0: 艺术换新传统，如何以文创激活遗产生命力，怎样让文化创意真正走进日常。运河之上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节目，连接世界的博物馆，带您走进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探寻文博创意的落地之道。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市场管理处的干部鞠金哲。金哲您好。
1: 哎，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市文物局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平台负责人，兼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基金会数字专委会副主任李雄飞。雄飞好。
2: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还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王叶新。王老师好。
3: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王老师也担任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授课专家，还有丰台礼物文化旅游形象创意产品大赛的评审专家等等哈。那么最后为大家介绍

0: 五年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启动2026年的这个成果，总结和新城的一个启幕。那么今年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这个您刚才提到5月17日，那么昨天我们一个是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一个主题活动，另外呢是咱们首都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大展，同时呢也是咱们北京博物馆季的一个启动。那么我们的大赛呢放在这中间呢，也是希望能契合这三者的力量，包括国际博物馆日的公众的影响力，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品牌建设，那么以及我们这个大赛的一个专业平台，三者之间呢相互支撑，彼此放大，同时呢也彰显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体现了咱们博物馆之城的一个创新活力。
1: 我们这个聊天室里头节目一开始哈，葛维龙老师就向四位老师问好，而且准确地说出了你们的名字，都写得特别对，因为我们发了那个预告可能是
0: 是感谢。
1: 玉溪银城说了，哎呀，今天博物馆日的主题访谈，四位嘉宾老师强强联手，阵容强大，真是太过瘾了。这个葛维龙给我们发了咱们国际博物馆日的应该是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那个主的这个标志哈，
2: 就是这
1: 个啊，它有一个这个海报在这里，然后也说到了这个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的本年度的这个海报，是用强烈的视觉效果反映出连接和团结一致的主题内涵，主视觉突出桥梁，然后还融合了多种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观点啊，等等等等啊，对，跟大家还要接着预告明天呢。我们的这个连接世界的博物馆系列访谈邀请的是徐悲鸿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文创也做得非常好，
0: 特别是今年马年他们这个也是爆款频出，
1: 喝的那个咖啡，
0: 还有盲盒的这个徽章
1: 对
0: 相贴，还有这个我们其实特别喜欢也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徐悲鸿他的一些画作的一些复刻品，这样做成一个可以放在家里边欣赏的一个画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作品，
1: 明天让许金文老师好好介绍一下所以我们本周很多博物馆的节目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我再看一下啊，7758给我们发了好多博物馆的这个文创的这个图片，然后这个向阳光也给我们发了，比如说这个白塔寺的这个瑞龙纳福旋转冰箱贴，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冰箱贴，对，陈明迪说今天国际博物馆日聊聊博物馆文创哈，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几年，刚才金哲也说了，咱们国际博物馆日都会发布咱们的这个文创大赛哈，那么文创大赛呢进行到现在，应该说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个非常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精美的纪念品，如果大家今天打开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有很多，这是咱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王爷新王老师带来的很多非常精美的文创，桌子上你们面前都放不下，我的面前还放了一些一个一个打开都非常的美，然后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立夏，它其实呢也是咱们说现在这个文博创意其实这个领域非常的广泛，
0: 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是在打这个大文创的概念，其实就是不光是大家原来考虑到的这些衍生的商品，那么除了冰箱贴还有咱们的一些比如说布袋啊还有其他的日用品以外，我们也希望能扩大这个范围，比如说像王老师带来的他的这种音乐的一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社教的活动啊，包括我们昨天这个银质奖也是有咱们的社交活动入选，那么还有包括一些专题的影视啊，还有像首博现在开的这个专题的大展，那么其实这也都是大文创的一个统一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这个文创能从各个方面来深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1: 所以刚才您一开始介绍说这个文创大赛有六个赛道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特别具体的这种感受，就你讲一下这个文创它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进行设计，可能大家一下就能了解哈。
2: 这聊到重点了，我当时觉得今年大赛啊确实是反馈了这个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这个文创的需要，今年大赛一共我们规划出来了六大的主题，分别包括了像北京我们经典赛道啊，这我们经典主题北京博物的这个文博文创的这个文创设计主题，它主要是涵盖在北京地区各个博物馆的文化资源的挖掘之后再用创新的表达传递出来，第二个主题呢是世界遗产在北京的文创 设计主题。这个主题主要是方向是涵盖了北京地区的八大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2: 世界文化。

0: 遗产，是包括像长城啊、故宫啊、包括周口店啊、天坛啊等等，这八大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北京来讲，对于公众来讲，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第三个主题呢，是围绕着长城文化创意主题。这个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说呢？这次延庆区作为这次大赛的这个联合，推进的主题的推进单位呢，
1: 嗯、
0: 也倾力把八达岭长城的资源都全都拿出来，并且会在后续落地的方向上给大家以支撑和支持。
1: 嗯，而且今年长城也是要有一些大的动作，
2: 长城博物馆没错，大概现在目前计划是在下半年，下半年开放。
0: 同时呢，我们还围绕着数字科技、24节气文化应用和红色文化创意主题、去推进了今年的全部的大赛的主题规划。但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北京既是博物馆之城，我们有着丰富的文博资源。同时呢，这次大赛里面也是。

项目的负责人王君丽，她是我的同门师姐，我们都是学这个传统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就是对传统民族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关注和喜爱。然后她呢，这个对这个传统民族文化的二十四节气也是特别的钟情，因为她二十四是她的幸运数字。然后她自己的小孩呢出生在寒露，所以她就用寒露的物候给小孩起了一个小名，然后慢慢慢慢就衍生出来想要给这个

0: 四首的这个整体性上展现的就不够特别的全面、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想法为初衷，然后想要把这个二十四节气和音乐把它很好的想要融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也是一个很幸运的机会，然后能够用这个方式，然后通过大赛，然后慢慢的把它推出。
1: 嗯，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这个清明啊、
0: 嗯、
1: 给了两首歌哈、
0: 嗯、
1: 这样

0: 方面的一个硬伤，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也是个底线。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要体现出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艺术表达的这种啊，要结合我们这个设计啊，形式感的一个设计，符合我们现代的啊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然后把传统的这种红色文化的元素和当代这种审美进行一个融合啊，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啊，这是第二个维度。那么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教育性啊，就是易接受啊，易懂、可传播、能落地啊，就是特别是和一些青少年的延续啊。像刚才我们那个金章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也是都在做大文创，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些文创衍生品也要和一些研学机构啊，尤其我们红色场馆这个方面就可能更加的突出啊，那么让这些红色文创产品走进生活的日常，然后最好呢能够体现就是要以小见大、润物细无声的这种状态，因为革命文化呀，或者说革命传统教育，它相对更加的抽象一些啊，所以如果说能够以小见大，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的直抵人心，达到更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效果。
1: 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到直播间的一些文创产品。我当时最感兴趣是一个那个五角星，小时候想要拿到一枚这个可是不容易呢哈。
0: 这款产品呢是基于我们一个馆藏的可以说最重的一个就是一个算是藏品吧就是我们的独立自由勋章。然后2014年呢总书记也是来我们馆，然后揭幕了一个独立

和这个受众可以有个互动性，同时他的做工也特别好啊、嗯、啊。那么可能我们的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可能对啊、咱们小时候看那个《地道战》那个黑白的电影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我们用现代化。

0: 岛的全民族抗战啊，老百姓全程参与啊，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这种理念啊，都给它融入在一个小小的产品当中啊。
1: 我印象特别深刻，你们还有一个毛绒玩具也特别出圈，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那个毛绒玩具也是结合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有做了一些毛绒的大刀啊、土地雷啊、啊手榴弹呀 啊，然后呢？
2: 手榴弹我们当时去参观的时候就完全脱销了，我们自己都买不到。
0: 对对对，就脱销了很多就是补了很多次啊，
1: 而且它不光是毛绒玩具，它还有一些交互功能，
0: 对，
1: 比如说你拉弦，
0: 对，
1: 它还能震动，
0: 震动，对，
1: 发出声音，
0: 对，可以发出声音，有各种的这个互动功能。那所以我现在我们在馆内自己做产品研发，无论是我们的毛绒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冰箱贴，我们都鼓励啊，我们的这些公司啊，或者设计老师，他们还是要增加一点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可能才能够更受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喜爱。
1: 我再和您预定一些啊，
0: 好嘞，好嘞。
3: 哎，抗战馆的文创，我们前期记者也有一个探访，我们来听一下。
4: 整个抗战馆的文创主题呢，大概我们会分为红色抗战胜利、卢沟桥醒狮系列的。全馆的话大概有300种产品，然后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款保温杯的话，整个是凹凸的那种设计款，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源自城墙被炮火轰过了以后出现了凹凸的那种感觉。80周年的产品，其中包括了冰箱贴，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现在比较畅销的邮票的这个套装。除了刚才我说的80周年的这个产品以外，很多会喜欢那种徽章佩戴的三枚胜利的徽章，尤其是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他们就会对这种徽章就是特别的情有独钟。包括有胜利、解放和抗美援朝，并且每一枚的话，它上面都会有一些年份的标志在上面。小孩来说的话，你比如说铜墙铁壁，就是你一进大门口会看到那个铜墙铁壁的雕塑，其实那个是非常能代表我们抗战馆的。你看这个立体雕刻本，就是每一页它是不一样的，并且在这个侧面还可以集印章。也像铜墙铁壁的话，还有笔筒。我们经常听到游客他会说，中国自己的文创做得越来越好了，就特别有吸引力。包括我们自己也会不断的找一些新的能代表我们抗战馆的、代表中国、代表红色的一些产品，想把更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5: 很多都很喜欢，比较有纪念意义，然后这种特征都非常的明显。
6: 买了一个冰箱贴，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嘛，而且我本身也非常喜欢收集这个东西。
3: 王老师，咱们这边这种类很多呀，哈。抗战馆的这个文创，
0: 对，去年我们一共就是从7月8日开馆以来到现在研发了300多款产品了。
3: 嚯，300多款，
0: 300多款，对。
3: 所以现在咱们面前摆的其实这就是也就是10来样哈，还有魔方是吗？我看的。
0: 对对、
3: 嗯、
0: 对，这款产品呢也是我们和北京的这个高校啊，北京工业大学啊的那个艺术设计学院，然后进行共创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是我们深度跟他跟学校进行一个沟通，然后给学生进行上课，然后和学生共同孵化出来的这么一款产品，然后最终落

0: 给我们发了考古博物馆的文创，还有很多超有趣的这个文创。哎，葛维龙给我们发了这个2025北京文博创意金质奖颁奖仪式，还有六大主赛道领军奖颁奖仪式现场的这个图片啊、哦，这个很难得。陈明迪说了，最喜欢的当然还是古代建筑博物馆天宫藻井，天宫藻井爆火到现在长盛不衰啊。
1: 这个现在1.0和2.0，包括刚才黄老师您提到的咱们的中国新闻创市集，现在也是入了这个畅销榜。
0: 是中国新闻创市集，这还可以再到24号，大家还可以去朝阳公园再去看一看哈。
1: 嗯、
0: 就是周末这两天有点雨，但是这两天可能会更热闹了。
1: 嗯，因为我们也是把咱们这个北京地区，咱们北京博物的各种新式的这个文创产品，然后包括刚才您提到的一些爆款，像我们万寿寺啊，然后徐悲鸿啊、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古代建筑博物馆，那么他们都已经去了现场，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首博的大展还。
0: 是的，陈明迪专门还晒出来了李敬训金银珠花头饰立体 AR 冰箱贴、
1: 啊、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展览现在也是非常的火
0: 啊、
1: 嗯、现场这个冰箱贴现在是就是这个限量的、
0: 嗯、
1: 每天上午90个下午90个，
0: 因为我看到了我们那个北京时间要直播，就是跟他们就是要一些我们那个
1: 采访的
0: 不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一块儿那个
1: 展示一下是吧？
0: 展示一下、哦、都现在都
1: 没货，
0: 要提前预约。
1: 哦、是的，
0: 像阳光说海棠花窗系列的是苏州博物馆的海棠花窗的设计，展现了苏州园林的美。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大家说到了。对，您刚才说到北京艺术博物馆，陈明迪说的玉喵献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上次那个、咱们这个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还来说过，
1: 啊，陈馆长来给介绍，
0: 对，
1: 那他们是就是我觉得艺博现在开辟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他们把万寿寺的一些这个自然的一些植物、
2: 嗯、
1: 花卉、
0: 嗯，
1: 然后和他们的这些小萌宠，然后以及他们的这个古代建筑，还有他们的一些馆藏的一些深厚的这种历史文化底蕴，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反倒激发出来很多的这种创意。
2: 所以大赛和文创其实核心是挖掘博物馆文化资源，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啊，就是你看这两年大赛涌现出来的和四季相关的博物馆的文创也非常多。
0: 四季哈，
2: 对，
0: 春夏秋冬。
2: 对，比如说春天我们去这个看桃花，
0: 嗯，
2: 之后去智化寺去看梨花，
0: 嗯，
2: 之后又去这个秋天的时候还能去这个大觉寺，
0: 嗯，
2: 还能去对石刻艺术博物馆去看银杏，
0: 嗯，
2: 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博物馆文创。
0: 我看古代建筑博物馆就有一年四季的那个
1: 流沙
0: 的那个就很美、
1: 嗯对，
0: 每个博物馆其实自己四季都有特色的，
1: 没错，
0: 这种景致，
1: 特别是好多这些古代建筑类的博物馆，
2: 没错
1: 啊，他们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植被，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馆里面，像咱们的大觉寺这种千年银杏，那都已经是古树级别了，
0: 嗯，
1: 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这样的资源，
2: 嗯，
1: 他们本身也代表了历史，
0: 是。
2: 今年你看主题上又增加了一个24节气主题。
0: 嗯，
2: 每一个节气有它相应的物候啊、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我觉得可以挖掘的东西还有更多。
0: 嗯，燕玲说了喜欢的冰箱贴，国博的凤冠，故宫的盆景，湖北省博的编钟，河南博物院的葫芦。
1: 我们这次这个中国新闻创市集确实是大家就可以一站全都够齐。
0: 哦，哎，7720CF 说在大英博物馆买了路易斯西洋旗中的王后旗子文创，千年旗后呆萌的捂着脸很生动的表情包，还真是我看了一下就特别有意思、
1: 是
0: 就是国际象棋里的那个王后，她手抬起来用手捂着脸那样、
1: 没错，对，其实就是现在文创的开发的形式呢和这个表达出来的形式也都非常多啊、所以我们今年呢也是特别设置了咱们的六大征集主题。那么这六大征集主题刚才熊飞也有介绍，我们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将咱们的这个文物文化元素和文物文化遗产啊、都能充分的挖掘它背后的这些中国故事，然后呢通过文创大文创的各类形式来表达给大家。
0: 嗯，像阳光给我们发了好多有趣的博物馆的文创，有青州博物馆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金蟒招财福禄生花的这个系列的文创有好多。陈明迪说地道战主题的文创我很感兴趣啊。王老师这个其实真的挺有意思，我刚才看的就想乐，

0: 其实是用当代人的生活的设计方向去传达这个博物馆中的这些文化和故事。
1: 玉溪影城也说了，红色文创赛道是文创大赛的一匹黑马呀，创作的难点就是要用这个正能量的内涵，并且又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个很不容易。我对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文创产品红星很喜欢，勾起了我们60后儿时的记忆，是吧？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个小时候能有一个这个就很不容易。还有这个陈明迪说，有交互功能的手榴弹毛绒玩具听着就好玩。
2: 是的，那个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么说起来，觉得红色文化反倒就是它的这个受众群体可能还更全面一些。对，因为大家都有很多记忆留在里面，是吧？然后年轻人呢又可以引入到他，让他去感受这个红色文化。
0: 没错。
1: 曼陀罗飘香说智化寺还有丁香花
2: 啊，
1: 太美了。哎呀，大家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说吧。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3000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当文物的肌理遇见设计的锋芒，当文化遗产走向日常烟火，文博与创意正重新定义生活的美学边界。从世界遗产到红色基因，从传统文脉到数字未来，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以文物为根，以生活为场，打通 IP 授权孵化转化全链条，让文化真正可感可触可日用。红色文创赛道传承红色根脉，以匠心更续精神信仰。24节气融入音律，以艺术换新传统。如何以文创激活遗产生命力？怎样让文化创意真正走进日常？运河之上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节目，连接世界的博物馆，带您走进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探寻文博创意的落地之道。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有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市场管理处的干部鞠金哲，北京市文物局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平台的负责人李雄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王叶新，以及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也是听音乐中的24节气项目组的成员王凤。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分享那些有趣的博物馆的文创。格威龙给我们发了李敬训花间游闹鹅铺花系列的配饰，好美啊。刚才敬哲老师说这个也是在文创市集上也很受欢迎哈。
1: 对，冰箱贴现在限购，然后它还有很多的这周边的配饰，甚至我们那天还这个看到有这个茶饮、咖啡和这个点心蛋糕。
2: 蛋糕还不错啊。
1: 对
0: 对，他还给我们很细致的发了什么闹鹅铺花、刺绣项链、耳饰等等等等。然后这个玉溪这个我先看一下这边啊。1528说了，对故宫博物院的文创情有独钟，购买和收藏了很多小巧容易携带的书笺啊、冰箱贴啊，送给亲朋好友共享。向着阳光说，南京博物院的这个文创产品小粉炉周边很火。哎，我还买了那个小粉炉。
1: 我也买过，
0: 是不是现在还贴着呢？因为它这个颜色就是在冰箱贴里头不太常见哈。
1: 是的，
0: 晶莹剔透的那个粉，
1: 就是非常少女心的，
0: 是不是？都很少女心。然后陈明迪还说，桌上真是琳琅满目啊，摆放这么多精美的文创，截图了一个咱们。

0: 本身咱们馆的这个文创也非常的丰富哈。
1: 对，
0: 嗯，
2: 下了节目就赶紧去。
0: 还真是，这个玉溪银城还说了，说这个文创产品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没有国界的，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以多种形式走向了世界，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强。不知道这次的文创大赛中有没有外国友人的作品入围或者是获奖呢？
2: 嗯，我们当时一直在呼吁啊，尤其是
0: 在邀请哈，
2: 对，今年大赛上，面向各个主题，我们还是之前也见证了各个这个参赛选手，各个这个类型的单位，这个提供的创意方向。当然，其实以前呢，我们也多多少少的有过一些代表性的项目。我们曾经也是把宫墙文化授权给了一家芬兰的游戏公司，这也是北京市文物局推荐的这推行的这个博物馆文化授权的这个思路嘛。
0: 嗯，
3: 这也是当年的那个大赛
2: 的
3: 延
2: 伸出来的作品。
0: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一呢，有更多的这个文创设计单位，包括其实做博物馆的这些同仁们，之后设计师们，以及一些海外的这些创新思路的角度，能给我们更多的这个设计力量和设计思路。我们这两年市文物局呢也在推进这个博物馆文化的这个出海的工作，然后像去年和今年我们就连续做了两年的这个香港授权展的这个参与和招商，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设计力量呢能够给予不同方面的博物馆文化创新的表达。
0: 2432TP 荣大姐呢发了说，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昨天在大展上碰见我们这位大姐了，她买了3个冰箱贴和一枚纪念章，放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
3: 这个大展实际上在前期的这个文创筹备上，首都博物馆包括我们文物局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然后呢进行这些筛选和培育。在这个整个这个展期的过程当中，一直到10月份，会陆陆续续的推出很多的这个文创的新品，大家可以一直期待着啊。我们现在规划的呢，其实就是非常多，但是呢它就是按批次一批一批来做。那么昨天开展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很多这个徽章啊、冰箱贴，然后
0: 还有毛绒挂件
3: 啊，
0: 还有那个小羊驼，可爱了，
3: 这个羊驼可太火了。
0: 还有

0: 一个赛道或者一个方向是吧？
1: 创新的表达形式，是大文创的其中的一个概念。对，
0: 来，王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我们这一次的参赛的这个听24节气呢，我们一共创作了24首，关于24节气的每一个节气的有一个单独的歌曲，然后还有一首24节气的

0: 咖啡，一个是还有这个和平咖啡
1: 胜利的味道啊，
0: 对对，就是这个
2: 胜利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
0: 对，就只能品尝之后，就是也是掐中了我们就是抗战主题的两个点，一个是胜利，
2: 嗯
0: 啊，我们那个14年抗战，我们。

0: 能够给予更多的这个创新的设计思路。
1: 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有这种好的思路也可以参加呀。
0: 而且大赛其实我们不光是面向广泛征集，从参赛选手的作品上来讲的话，如果您有实物产品那最好，然后哪怕是一个概念性的设计也可以参赛，
1: 有思路也行是吧？
0: 对，是的，
2: 只要是原创我们都特别欢迎。
1: 什么方式来参加呢？
0: 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平台的官网和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找到

0: 提供上来的是一套解决方案，
1: 嗯，
0: 之后甚至是对于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规划。你像去年我们在长城赛道上就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它是通过它叫好汉养成记，
1: 嗯，
0: 好汉养成记，比如说他走到长城某一段去打卡，去完成一个公里数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打卡任务之后，他可以在特定的这个空间中去享受不同的礼遇，
1: 嗯，
0: 之后让他感受成为好汉的这样一个方式。同时，最主要他在产品落地的时候，我们目前正在和一些知名的这个运动品牌做联名，之后争取能够呼吁一些健康生活的这个饮食观念，比如说犒赏三军的这个鸡胸肉，之后这个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一些饮食方案，能量棒等等，这些其实也是大文创的一个方向。
1: 所以王老师，咱们抗战馆是不是也是要把这个文创
2: 对
1: 更多元化一些？
2: 对对对，是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面努力，包括后续我们也想就是跟一些公司进行合作，包括一些沉浸式体验这些东西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革命文物、革命的这些馆藏让它火起来，让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去理解这些革命精神啊，这些抗战历史，
0: 所以其实从文物局再到

0: 各种各样的玛雅人的造型，嗯、你拍一张照，然后把你的脸就是能嵌在里头，
1: 对对对，
0: 这个可有意思了、嗯。我那短视频的封面就是我自己的那个照片嵌进去的，
2: 好看
0: 的
2: 很，
1: 对，
0: 就
1: 非常漂亮，
0: 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哈，
1: 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0: 是，所以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文创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空间，而咱们通过这几年不。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比如说不过耳啊，不能有奇装啊、怪服啊，然后日常的书包码放，这个学生如果是考试的时候，您可以看外面买放的是非常的整齐。日常的比如说这个作业，这要是二批、一批、二批，那您要是这个您能看到的话，我们这中午虽然学校比较小，但是呢，这个孩子们在那等着改错，那是排的一排排一排排，是这样。156的孩子啊，一般来说，咱们很多时候。

0: 但是不爱你。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能被我们记住的老师是既严厉又爱你。
1: 嗯，
0: 就是他严厉是归严厉，但是是对事儿。
1: 嗯，
0: 爱你呢是爱你这个人。所以我觉得，一所学校如。

0: 专业的评判以后再进行一个选科筹办。啊，然后第二个从课程上来说呢，其实我们学校一直以来吧，因为我们学校几个名头嘛，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课程建设先进单位，那个2018年我们就是那个综合实践的特色校了，然后我们又树立协作体 STEM 实验校等等，所以在原有的学校的这种这个国家的基本课程开启以后呢，学校其实比较丰富的是分级呢开类了校本课，那么这个目前呢，其实校本课呢仍然是覆盖了比如说科技呀、人文呐、技术啊，以及跨学科等等，大概比如说3年我们开了80多节课吧，80多门课。那同时呢，这两年我们应该是去年开始，我们做了这个学校做了这个1+3的这个项目。我们现在着力呢，在打造两个类型的课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贯通课程，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课程。然后这个1+3的这个贯通的这个课程，我看有好多是不是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哈？
1: 是。
0: 那么1+3的这个课程中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一年呢，从学校本身的定位来说呢，第一呢，希望能够打破这种学段的这种衔接，让孩子们能够更顺畅的，其实在这学习过程中无阻碍。第二个呢，从我们本身来说呢，也希望学校的建设中，通过一个项目来牵动老师们对于各个年级、对于学生上上向下的一个纵向的一个衔接。所以我们这个有课程的像语文呢，还有我们的数学，是整个的相当于重组重构型的这种课程。然后您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1: 知识板块，然后去重组，
0: 对，进行初高中的一个重组的一个过程。

0: 在哪提问呢？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来提问。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再来介绍一下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副校长、大兴分校执行校长张丽艳。张校长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副校长甘板刘甘校长。甘校长你好。
2: 大家好。
0: 好，这个很多朋友已经在开始这个关注了，那十三中具体究竟它的特点是什么，包括我刚才介绍 title 的时候，张校长有一个新的这个身份，就是大兴分校执行校长，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向您介绍一下今年新招，今年也是首发吧，应该是
2: 对
0: 吧？
2: 对，
0: 是不是在媒体首发说这件事儿，大兴的这件事儿，对吧？很多朋友可能在前两天这个有资格招收高中的这个名单上面注意到了十三中在大兴的这个分校，但是具体招生计划包括培养模式可能还不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将会首发揭秘十三中大兴分校究竟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张校长，待会儿就主要委托您了。但是首先我们要先看母体校十三中的特点。那么，要不然甘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十三中
2: 的
0: 特点，
2: 好
0: 吧？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十三中的这个特点呢，首先第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学生为本，这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我们现在主战的就是看见每一个学生，看见每一次成长，所以孩子来到我们学校里面就会有一种家的这种感觉，他就不会被忽视，是被老师看在眼里的，这是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近一百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然后我们有这个课程体系啊，就特别的这种系统和丰富。我们呢这个系统的建构了我们四维五级六院的这个辅仁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满足同学们他的这种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这种发展，所以就他有不同的层级，五个阶梯的这个课程，然后就能支撑孩子的这种成长。第三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学校的这个学生他的发展的这种增值力非常大。这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都清楚，到我们学校来，从这个中招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大概在区排，可能在这个实验班，可能我们在这个最好的就是2100左右。但是到了这个三年以后，高考，那孩子他的这种增长力是非常强的。就我们这个有接近50%的这个孩子都能在这个高考的时候能排在我们全区的这个2000名以前，然后这是我觉得是特别的就值得肯定的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尽管我们说了这个最好的名次是

0: 这个只要你喜欢来，信任我来了，
1: 对，
0: 我什么样情况我都教得了。这是我对于自己教育的一个教育能力的一个底气吧，
1: 是
0: 这个底色。但是其实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您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觉得应该给听众朋友们再多介绍一下。
1: 嗯，
0: 这是一所在王府中非常美的一所中学。
1: 嗯，
0: 因为我一直不认为中学的任务，高中的任务就是在这儿苦读三年，最后考一个大学拿一个分数。他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体验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去体验，比如说啊，这个你去了四中，你可能体验的是他的那个，你会回忆起他的时候是他的那个校门，回忆起他的是他的操场，是他那个教室那种不规则的多边形的那种教室的样子，这是你对四中的回忆。那么你可能去到我们的兄弟学校，刚才的156中，可能想到的是他操场里边那

0: 的王府的花园，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我们对于可能甚至想起来每天早上起来上学，这胡同都这个经五，叫经五里吧。
2: 金庸里
1: 两侧
2: 对、
1: 就是、
0: 进来都金庸里进来嘛，
2: 对，
1: 西侧是金庸里、嗯、然后东侧是柳荫街、嗯、
0: 柳荫街，然后就是早上起来堵得不要不要的那种状态对吧，但是这都是回忆，可能堵的时候跟旁边的同班同学聊聊天，然后进校之后看的那个校猫心情就好了，考得不好了之后在花园转转、嗯、我觉得这都是特别重要的，
2: 对，
0: 就是这是高中三年除了被这个 sin cos阿尔法贝塔 tangent 之外，
2: 对对对，
0: 很重要的一些就是一些回忆。那十三中它的硬件就提供了回忆的这个可能性。
2: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是这种感受。当然了，这个你在天天在花园里边，王府花园里边，你习以为常了。所以，就如果有开放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那儿看看。待会儿再来说开放日的事儿啊。

0: 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张校长，好不好？
1: 大家好，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大兴分校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是在九月份应该招生第一届高中学生。然后因为第一年起步嘛，而且我们从课程啊和师资上边是要与本校保持一致。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因为是一个建立的过程，所以一定是我们本部西城本部的老师来担任我们大兴分校的这个任课老师，
0: 就是用最强的阵容先打第一批。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必须要打出彩。
1: 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招生规模过大的话，可能我们想用本部老师支撑他一定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第一年其实是一个特别稀缺的小班教学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只招一个班。
0: 我来举个例子啊，大家如果不了解小班教学能够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举个例子，大家现在可能会知道北京现在的一个顶流中学北京中学。咱们拿其他区的兄弟学校来举例子啊。他们的第一届的小五班招上来了以后，大概是80人到90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一直是这个规模带这一批。这一批其实从生源质量上来说，曾经我采访他们的夏金峰校长说，大概情况就是在二流吧，就中流的水平，就是不是属于顶尖的这种学苗的这种状态。但是经过他们这种小班化精细化培养，资源给足，当然了也有各方面的这种就是优秀的这种教育课程的加持吧，那一年接近20%的孩子考上了清北。接近20%考上清北，我觉得这个数据非常夸张。

0: 万一啊，20种选法有的就仨学生选怎么办呀？张张回复是什么？
1: 就这三个孩子就是一个教学班，我们老师就对这三个孩子一直到高三
0: 啊，就跟一对一传班然后一直干到高三没区别了。
1: 是的，
0: 效果真好啊。你这个不花钱，就公立学校的钱，也不能不花钱啊，这花了公立学校的钱上的是这一对一的课。
2: 对，
0: 那这个体验感
2: VIP 的体验，这是
0: 重点是住宿啊。

0: 700到1000名左右，就这样一个预期。
1: 嗯，
0: 那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些愿意来的孩子，就相当于是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入口，享受了相同的这样一个待遇，而且还有更好的这种小班化教学的针对性的这种扶持，然后同时还有我们这样一个住宿，也就是从我们的这种管理上啊，孩子的成长上啊，一会儿我还想谈一谈我对住宿的这个理解，其实是给了一个特别大的支撑，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每年出现的一些在中考中觉得哎呀有点不如意或者有点失利的孩子，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啊，我是有决心应该能够回到我自己原来的位置，能够发挥出我自己的水平，然后但是我可能呢自制力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住宿的氛围作为一种保护，作为一种支撑，或者说一种束缚，那么我们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3年的学习里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那么从成绩上来讲呢，我们这一个班最起码对标的应该是本部的最好的实验班。
1: 这个最后的时间说一下联系方式以及开放日的情况吧。
0: 我们预计是在5月24号有开放日，但是具体时间还是要看我们的公众号具体公布的这样一个结果。然后我们联系方式就先说我们公众号吧，因为今年不太好说。
1: 对对对。
0: 公众号就是北京 BG13Z， 是北京十三中，然后您搜一下就行了。因为我们去年只留了一个联系电话，但是我们咨询太火爆了，所以老打不进来。我们今年就是希望咱们家长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官网上，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留了10部联系电话。
1: 哦，
0: 我们有10位老师，在我们的工作日的时间来接听大家的这种咨询电话，来满足我们家长的这样一个咨询需求。
1: 所以你看，其实这几年十三中越来被大家关注，然后认可，也有更多的家长会选择，也希望更多认可十三中的教育模式的家长去选择十三中。同时如果出现了刚才您说的，就是张校长说的一些就是亲子上的一些情况以及手机管理上的情况的话，十三中还备了这样的一个未来要对标最强实验班的十三中大兴的住宿物啊。行，那再次感谢两位校长做客教育面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浩爽。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这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这周有一个好的开头，因为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
1: 是
0: 不冷不热的，而且空气质量也非常的给力。
1: 昨天呢，北京市迎来了一场强降水哈，很多的朋友可能昨天都宅在家里面啊，比如说听听雨啊，喝喝茶呀，或者是追追剧啊，享受一下周末的惬意时光。那今天呢，这场雨其实从早上开始就已经停了，气温也相对非常的舒适。如果要是您今天有出行的计划啊，当然。

0: 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跟今天这个日子是密切相关。
1: 嗯，
0: 今天咱们先说说是什么日子。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

0: 环节，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进到这种博物馆，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军博博物馆，可以带着自己的包括自己的女儿啊进去看一看，有这种互动的游戏可能更能让他去了解这种军事的知识哈。
1: 我是美丽心情给咱们推荐了几个博物馆，他首先推荐的是首博和国博，他说隔几个月自己就会去一下，还推荐了一个小的博物馆钱币博物馆，他说不大。
0: 钱币博物馆在哪儿呢？
1: 我真不

0: 对于家乡，对于爱人的这种思念，其实还是挺震撼的
1: 啊，确实是。而且呢，我们今天谈到的博物馆，就不得不要说到一些文物哈。我记得我好像是在辽博看到了有一节骨头上面插着一根剑，就当它应该是这个骨头上面的这个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文物是留下来了。你好像。

0: 来说是闭馆的，那今天博物馆都不闭馆，不仅如此呢，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的讲座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展览的活动也好，大家可以去参与参与。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工作。

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在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随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和

0: 把十块或者是五块、
1: 嗯、对，这个具体要跟他去聊一聊吧，
0: 确一下，
1: 对，确认一下。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说转让两样物品，第一个是浅灰色的布艺沙发，这个现代简约风，适合客厅多人坐，靠背呢也可以升降，符合人体工学，脖子也有支撑，它的尺寸约2.8米，沙发呢是宽是105厘米，扶手高60厘米，写的比较完整哈、
0: 嗯、
1: 而且呢他说整体的成色是不错的，表面上有正常的使用痕迹，结构很结实，坐着非常舒服，买的时候非常贵，是一个品牌的整体装配啊、仅限于和平里自提，但是它的物业可以帮忙给啊、抬下去。另外呢他也转让了一个使用6年左右的博洛尼的抽油烟机，型号呢是 CXW-300-Y108, 可能这个型号就大家自行搜索一下就知道了，大功率90%。

0: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调频107.3。

0: 吗？
1: 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博物馆，但是大殿今天是不开的。
0: 但是有一些博物馆平时是收费的，在今天国际博物馆日推出了免费的政策，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北京艺术博物馆5月18号博物馆日当天实行免门票政策，原价是20块钱每人，现在呢是免门票。

箱都在，价格是99.88。第二个转让的物品呢，还是一个电扇，艾美特的塔扇，型号是 F770R， 带原装遥控器及说明书，外观干净，功能正常，风力可调，静音模式，底盘的直径是30厘米，高度是110厘米，家用立式设计，简单操作，支持摇头定时，适合卧室和客厅使用，正品保证，原装无拆。

呀，它的定价肯定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啊，因为很多的这种物品都是可以明码标价，您在上面是可以看到的。其中呢，纸张的回收是每公斤8毛钱，金属呢是每公斤1块钱，塑料呢是每公斤8毛钱。

0: 售的人员上门和您具体来定最后的这个价格，
1: 嗯，
0: 但是大概您可以做到心里有数。
1: 是，
0: 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发来的互动吧。向阳而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博物馆，叫做北京现代艺术博物馆，还发过来了一个照片。
1: 嗯，确实非常艺术。嗯，在骑自行车，一个雕塑，
0: 一个老式二八大驴。
1: 对，
0: 然后呢，上面是一个胖胖的，应该是个姑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一胖胖的姑娘，然后骑着这个自行车。

有接音乐，对，去演奏。这个老顽童说了，印象最深的是自然博物馆。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去了自然博物馆，看到人体展览的时候吓坏了，回来做了好几天噩梦。的确是我这个周围的很多的北京的朋友啊，都会说到这个小时候就组织他们去这个人体博物馆，当时看呢确实是有点吓人，但现在去能够感受到这个生命的震撼。

0: 捐赠付出，然后才让我们对于人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1: 对，和探究和研究啊，无论是医学方面的还是各个方面，其实大家都应该保持敬畏哈。
0: 嗯，好，0077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做石刻博物馆的，在海淀区的五塔寺村24号。
1: 嗯，石刻博物馆在海淀区五塔寺村24号。石刻博物馆我也没去，今天我看完之后就非常种草，就各种博物馆都没去过呢。
0: 石刻博物馆，我觉得好像都快到那个哪儿了，就是，首钢不太远。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在那儿，那个地方好像叫石刻博物馆。
1: 哦，就是如果要是有去过的，可以给我们晒晒图片啊。嗯、要没去过的，大家也可以种。

0: 人也不会少，但是确实是我看过图片，是用巧克力搭建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装置啊等等的，还是很厉害的。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巧克力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0: 对啊，你进去之后
1: 就
0: 很甜。
1: 不能吃这些展品，你光闻闻可能也挺幸福的。
0: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可能看过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一些童话故事，就是它的那个房子啊，都是用什么糖果搭建的，小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只是一个童话而已。现在呢，就是童话走进了现实。
1: 哎，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0: 对，里面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闲情岁月说这个大吉博物馆值得逛，这大吉博物馆在哪儿啊？老顽童
1: 有真的大吉吗？
0: 这我不知道啊，就是是博物馆呢，还是真的大吉呀、啊？
1: 哎，鸣笛特别贴心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然后呢是今天通州各家。

0: 有一个展挺有意思的，声音艺术博物馆。我记得好像
1: 是在
0: 装，
1: 这个适合我们呀，做电台人的话，对声音还是很有感兴趣的。
0: 咱俩不配被收进去。

0: 沧州也有一个，我等会儿查查。我觉得沧州也有一个大运河博物馆。
1: 对，嗯，今天提到博物馆，大家真的是聊得热火朝天哈，都非常喜欢。
0: 法院博物馆，省不仅告诉我们了是在东交民巷，还发过来了自己画的这个法院博物馆的图片，
1: 太漂亮了。因为它这个

0: 作为一个特区，它的这个发展里面可以看到，
1: 我觉
0: 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因为你要了解城市，你必定要走进这个博物馆。其实博物馆里面看的不仅仅是文物，有可能是我们中国啊，
0: 就是
1: 变迁，
0: 对
1: 对，
0: 一段发展的历史。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广东省博里面的那个白切鸡。还是挺好看的
1: 啊，真的吗？
0: 对，它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玉石啊。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同时呢，今天也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物品转让的同时，一起聊一聊您去过的哪些宝藏博物馆。大家可以随时把您去过的博物馆推荐给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在博物馆当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对于哪件展品您印象特别深刻，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同时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
1: 今天一聊到博物馆啊，大家都纷纷有话说哈，都去过很多的博物馆，也看过很多的展品。当然了，也有些朋友种草了，想去一些博物馆去看一看。6630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位聊天室的新朋友，他说：“您好，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新馆在哪儿？什么时候能够开业？”这个是城南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哈，它是在丰台区的大红门地区的建筑馆群的一期。

0: 还开博物馆？
1: 那当然了，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0: 是
1: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0: 金缕玉衣，
1: 也没那么贵重，
2: 那是，
1: 但是是同等价值。
2: 哦，
1: 你来看，
0: 嗯，
1: 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

0: 物品，第一个是全新的一个 T 恤衫，全棉的 L 码，25块钱。第二个呢是全新的黄色的连衣裙，是棉麻的，胸围是94公分，裙长是108公分，35块钱。第三个呢是全新的蓝色的连衣裙，全衬的 XL 码的，胸围是100公分啊，裙长是124公分，75元。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136-0133-4561，136-0133-4561。他都发了图片，都能够看出这个带着吊牌的，而且呢裙子也都是相对比较长的那种裙子啊，棉麻材质
1: 差不多吧，
0: 对对对，一定是过膝裙的，如果您喜欢啊可以跟他联系，现在正好穿哈。
1: 嗯，还有这个朋友转

0: 过，是为了拍照把这个包装打开了。
1: 嗯，
0: 他说送两个玻璃罐，他说可以储存豆类食物，可以泡腊八蒜等等，都是全新的。打包价格一共是12块钱，他送的这个。

0: 在沧州也有哈，
1: 也有一个。
0: 对，刚才有一位新朋友啊，上出重霄，他说了，说其实啊，有多个这种京杭的大运河博物馆，他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扬州的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哈。
1: 嗯，哎呀，所以说这个大运河真的是，串起了很多这样的沿途的城市，
0: 孕育了多少文化？
1: 对，这个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大运河文化的展示。
0: 嗯，
1: 继续来看这个。非家人给我们推荐的紫檀博物馆在高碑店附近，他说紫檀博物馆里面的紫檀家具非常的震撼
0: 哦，
1: 而且我听他们说这个紫檀博物馆里面的味道特别的好闻，因为这个紫檀会散发这个木质的香味儿。但是我虽然上学离它不远，工作离它也不远，
0: 对，
1: 但是我确实真没去过
0: 哦。你可以去看一看，今天我们都种草了不少呢，像我自己也说了，多年前去过一次通州宋庄镇的北京大威收音机电影机的博物馆，说这个博物馆非常好，收藏了各式各样的古老的收音机和电影机，挺好的。而且呢，他还去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物馆，在那儿呢可以了解古今中医药的文化，喜欢中医药文化的非常值得一去
1: 啊。
0: 我就非常喜欢中医药，而且呢我特别喜欢中药的名字，半夏呀、当归呀之类的，这种名字你不觉得非常的美好吗？
1: 那也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你不太知道它原材料是什么的。
0: 我知道，我懂你说的是什么。对，
1: 还有1228推荐的是中国丝绸博物馆，在杭州玉皇山路，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博物馆，对于丝绸文物的收藏鉴定和修复，这个博物馆都是非常擅长的，这个我去过。
0: 嗯，对。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追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哎、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1: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0: 对，
1: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0: 哎，
1: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
0: 哎，
1: 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0: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

0: 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底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

0: 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以及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谢燕涛，欢迎谢院长。
2: 谢院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1: 以及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董英涛，欢迎董院长。
2: 董院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说到这个慢病啊，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啊，无论是自己或者家人身边总是有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慢性病您想了解什么。其实说到这个慢病啊，我就想我家人有没有，然后

口是185万，那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25.3万，它的占比呢是13.6%。那虽然这个比例呢是咱们低于咱们北京市16%的一个平均水平，但是是随着咱们首都核心的那个功能的疏解和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咱们近5年咱们通州区的这个

0: 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嗯，那咱们宋庄呢，是不是也差不多这个数据？
2: 宋庄社
3: 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常住人口的底数是79435人，
1: 嗯，
3: 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是10997人，
1: 跟鹿城其实差不多啊，
3: 占比13.8%。
1: 嗯，
3: 80岁以上的老人

0: 呢，我们会进行完善它的动态的电子健康档案，还有就是提供免费的这个健康体检和健康评估，
1: 嗯，
0: 包括健康结果的这个解读，
1: 嗯，
0: 涵盖呢主要就是一些血尿常规，
1: 嗯，
0: 空腹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
1: 嗯，
0: 还有就是心电图，包括腹部 B 超，
1: 嗯，
0: 今年呢我们也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和胸部 X 线检查，
1: 嗯，
0: 这些呢基本上能够把老年人的这些身体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筛查。
1: 啊，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检查哪些指标的？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可能比较需要？
0: 它主要是针对在血糖偏高的这个

0: 签一个个性服务包，花30块钱享受到200甚至300多块钱的体检服务，可不可以？也是有一些这个政策的。
1: 嗯，这个服务包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这跟以前咱们说的签约家庭医生或者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建立一个电子档案一样吗？

0: 15周岁以上就可以。
1: 比如说没有北京市户籍的话，
2: 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项目呢是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其中之一。
3: 嗯，
2: 只要在辖区之内是常住的老年人，这个是便于我们后期呢建立健康档案之后是可以进行后期的规范管理的。
3: 嗯，
2: 如果他要说到咱辖区是短暂的，比如说短暂的

0: 这个对病人或者对老百姓是、
1: 嗯、
0: 是不利的一方面。
1: 对，咱不是说不让您减，你这每年一次，国家说了到哪都行，但作为我们的节目还是建议大家在

0: 就过一就会自动建档。嗯，比如说我在路城镇建的这个电子档案，我接下来我搬地方了，搬到咱宋庄了，它会这个系统上自动连接吗？档案能同步吗？
1: 嗯，
0: 想问一下县院，县院先跟我们说说。
2: 好，那个其实咱们的建立这个电子健康档案啊，也是咱们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一个要求。

0: 三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记录，尤其一些重点人群，比方说咱慢病人群啊，还有第四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医疗卫生的一个服务记录啊。关于这个档案同步的问题呢，其实我们通州区呢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基层卫生信息平台啊，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已经实现互联互通了。
1: 哎呀，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

病的预防、诊断、控制、治疗以及康复的全链条的健康管理服务。它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诊前、诊中、诊后。诊前呢，我们进行了一个精准的筛查，主要就是完善咱们刚才提到的居民的健康档案，还有就是和咱们加一团

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我。

0: 式的，上面还有日期是几几年的，因为每年要签一次。那谢远和大家再详细聊聊到底怎么去签约家庭医生，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签约，到底自己应该去哪儿签约。
1: 好，因为刚才咱们是先聊到了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啊，后又聊到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啊，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咱们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咱们那个听众也在问啊，这个签约家庭医生怎么签，家庭医生服务

这些专科病的一些，包括整个我们三级医院实现一个同质化，带动我们基层的这个医疗卫生水平和健康能力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能力。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咱们全区已经建成了这个16大类，整整64个专病特色科室。这个大部分的专病特色科室呢，都是和咱们这个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疾病密切相关的，就是包括咱们刚才所说的这种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慢阻肺等等，以

0: 性病或者常见病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不用自己呢到三甲医院进行奔波排队或者挂号，只要经过我们家庭医生啊进行这个病情的评估，符合转诊的条件，我们是可以在转诊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预约转诊的。
1: 都可以转去哪儿啊？
0: 转是可以到咱们95。

0: 后续呢要引入一个国家慢病指南的一个信息系统。通过这个信息系统呢，我们可以实现诊前的导引单提醒加自测，加诊中的这个辅助诊断和这个健康这个处方的打印，诊后的健康画像和健康评估报告的展示。通过这个全流程的这个服务呢，来进一步的提高我们老年慢病群体的一个就医的一个体验感。另外一个是其实最主要的想提升他的一个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想积极的推进一下老年人的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照顾的一个模式。这个是也是依托一个北大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的医务社工团队啊，通过这个团队开展一系列的诊后服务，比方说诊后的健康评估了，诊后的健康自我管理的指导，线上的实时提醒，还有心理干预和支持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诊后服务，协助我们中心共同的来开展好我们老年人有糖尿病这管理还是比较复杂的，开展好我们老年人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健康管理服务。第三个呢，我们要继续加强我们专科专病和症状三位一体的这个特色门诊服务体系啊，这个专病呢，就刚才韩准说的我们北京市的特色专病科室，我在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专科呢，就是我们在全科诊疗的基础上啊，我们还有我们的外科、妇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中医科等相应的一些专科服务，来更好的满足辖区居民的一个健康服务需求。
1: 所以你
0: 同时呢，还有这个症状呢，就是说的是一个症状门诊。症状门诊呢是站在居民的角度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开设的眩晕门诊啦、失眠门诊啦，还有我们这个颈肩痛门诊，就是更加精准的对接老百姓的这个健康需求，来更好的通过这种多维度的多角度的这个健康服务，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的这个需求。最主要的想说的是第四点，我们这个要持续的去推进我们这个医药联合门诊的这个建设。主要这个建设的目的呢，是为了刚才我们反复说的，我们老年慢病群体存在的这个一个是什么多病共患，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多重用药的这种痛点。那我们建立这个医药联合门诊，是依托我们陆河医院的全科专家和药学专家联合下沉，帮我们建设这个医药联合门诊。同时我们自己的医生和专家也要参与到我们这个联合门诊的出诊过程中，通过提供什么呀，提供医生的精准诊疗，药师的这个药学的把关，还有我们综合的健康宣教，来共同的开展这个连续性的综合性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同时呢也是建立了专属的微信沟通群啊，那么在这个群里面也可以实时的进行这个用药的咨询、健康的一些科普的答疑，还有我们一些这个一些随访管理的一些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老年慢病群体的一个安全用药的意识，还有他们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的一个提升。
1: 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这就去签约家庭医生，就您去自己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一下，说我要签约怎么做啊？我相信我们的每个社区医生都会给您一个好的建议啊。哎，说到了很多朋友其实现在都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啊，当然了也有朋友像姚芝说的，我也特别理解，有些朋友觉得哎呀不想去医院，这犯懒也好，逃避也好，那有什么样实用的居家监测的建议要给到老年朋友们，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中年朋友、青年朋友们？二位邓岩。
2: 这个我从疾病的角度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这些慢性病呢主要存在高糖灌脑，这些呢是老年人呢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对于一些疾病来说呢，我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一定要固定的时间呀，早晚测量两次血压，使用正规的闭式血压计，规律服药，不随意停药减药，保持低盐的饮食。第二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一定要定期监测空腹血糖和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控制呢咱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量，少油少糖，定期呢进行眼底的检查和足背动脉的这个搏动情况的监测，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咱们要监测心率，注意胸闷、头晕、肢体麻木等的这个预警信号。家里边呢要常备一些急救的药品，避免呢这个过度的劳累和这个情绪剧烈的波动。那第四呢，就是保持呢咱们日常的一个健康

0: 还提到建议老年人要增加运动。哎，说到运动，现在有一个新词叫做运动处方。哎，就说主要服务有慢性基础疾病，有骨质疏松或者是肌少症风险啊。这个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运动处方方面吃药有什么关系？在副中心未来会有什么落地吗？韩主任，
1: 好，这个咱们的运动处方和吃药呢，用一句话来说，它就是不替代，但是是可以互补的，所以它是具有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所以在医院呢，很多慢性病的这个管理当中呢，我们的运动处方和吃药呢，常常是联合使用，就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药物是咱们都知道是控制我们疾病的一个基础，那运动处方呢，就是去改善它的功能，去延缓衰退，减少并发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现在会首先在我们一些试点的这几家社区中心呢，落地这项服务，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逐步向更多的中心去推广，让运动呢真正的成为咱们老年人的一剂良药。
2: 您看，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啊，说过一个问题，就有人一得了这个慢病，比方说高血压，他就觉得网上

0: 这个慢性病用药，到复诊的时间都进一步进行提醒。如果老年人呢，那刚才说的老年体检，我们也会告知他进行一些预约啊，或者是这个体检了给他做一些评估报告啊。
1: 嗯，
0: 那也就是我们从多个维度，无论从基本医疗这个全科诊室或者特色专科诊室，还有我们这个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小组，还有就是家庭医生团队，
1: 嗯，
0: 都会集中到一部分人群，还有就是个性化的，针对个人的一些健康指导。
1: 嗯，好，这今天我们的陆程和宋庄其实都从我们的基层层的角度告诉大家，我们有更好的服务啊。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韩主任来跟大家总结一下，现在我们在通州区，我们国家级赋能的哪些基层医疗的新服务，后续还会有哪些想法，也跟大家来沟通交流一下。
2: 好，嗯，咱们其实很多的咱们通州区这个我们的基本公共卫生的这个服务呢，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次节目呢，能够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咱们北京市的我们的每一位咱们居民的这个身边。
1: 嗯，
2: 其实这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今天推的这个老年人的健康管理，这个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市呢，现在已经到入了一个中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
1: 是，
2: 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副中心呢，我们的老龄人口数呢，已经占到了13.8%，这个比例呢还在逐步的一个上升。近五年的时间，咱们翻了一倍。随着咱们老年人的这个慢病患病率，对患病率，然后咱们多病共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咱们不要老年人呢要监测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家门口，到我们的社区中心，我们有一些免费的老年人的一个体检。有我们的家庭医生健康服务，是吧？有我们的家庭医生，然后呢，这样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状况呢，包括随时的去更新在我们的电子健康档案当中。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呢，也会随时发布一些健康的信息，包括我们到重要的这种节假日或者这种天气，比如春季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也有专门的这种信息啊，给到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身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不用去走到我们的三甲医院，在我们的社区门口，在我们的社区中心。就可以享受到国家的一些基本服务，享受到等同于三甲医院的我们的医疗的这种服务。
1: 咱们的这个国家级的基层建设单位啊，也是老年慢病的防控创新技术的示范项目，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创新，包括我们更多的尝试，能够给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居民，给通州区的居民，给我们北京市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我们新的健康理念，同时呢也给很多更多其他的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提供我们的样板哈，这也是我们国家级赋能的意义所在。好了，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下的节目啊，好多朋友已经去签约家庭医生了，而且呢也同时去聊。

0: 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大家呢，如果心里有一些不痛快的地方，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敞开了，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两位心理专家坐镇啊，解答您的心理问题。我们首先请出两位专家啊，一位是中国老龄协会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平安院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省杨波，杨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
1: 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都在为工作而奔波，为家庭而操劳，为子女而牵挂。我们总觉得呀，退休是一个节点，在那一刻呢，我们就真正的闲下来了，在那一刻呢，我们就真正的可以安享清闲，自在的度日了。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真正步入晚年才发现，最累的不只是无休止的带孩子呀，然后照顾小的呀，而是那种闲不住的放不下的牵挂。比方我举几个例子哈，像子女的工作顺不顺利啊，子女的婚姻幸不幸福啊，甚至可能有一些还没找对象就一直逼婚呢，还有就是生活的一些琐事儿。总之呢，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总是忍不住的去操心，去插手啊，甚至是身心俱疲，哎呀，浑身感觉也别扭，慢慢的呢就陷入了越操心越累，越累越操心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下老年朋友的心头困扰，邀请两位心理专家，从医学、心理与社会多个维度，带大家读懂晚年操心背后的身心密码，让我们不再内耗，保持内心的松弛，做一个通透的长辈，轻轻松松的享受闲好的晚年生活啊。大家说一说啊，您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啊。我们进一段引领资讯，稍后呢，请两位专家再为我们深入的分析一下。一起来关注一组引领资讯。日前，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热烈的进行当中。北京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携精品文创与潮玩精彩亮相市集。当传统生肖文脉碰撞现代潮玩设计，生肖展位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圈粉众多市民游客。在朝阳公园万人草坪城市潮玩野餐派对区，组团亮相的北京老字号不仅带来了网红爆品，更是集体变身潮玩 IP。 来自各地的名小吃则让舌尖上的中国照进了现实。市集以传统风味、创新潮玩、互动体验的跨界融合，重塑美食加文创加非遗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让老字号潮起来，新派美食玩起来。作为首都文创融合的标志性名片，创立15周年的北京礼物以文雅礼智情博六大主题展区在朝阳规划艺术馆核心展区惊艳亮相。展台突破传统的展陈模式，联动首都图书馆、北京京剧院、吉祥大戏院等十多家头部文博机构与非遗单位，打造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城市文化会客厅，全方位展现北京厚重历史底蕴与时尚生活潮流。近期北京二环、三环等城市

0: 但是心一下就松下来了，是吧？然后就软下来了，然后这时间似乎就变慢了，然后呢，就开开心心的了。但似乎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注意点呀，一下子就从工作转移到了子女的身上。反而有的时候比那个工作还要更加的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表现吗？肖院长。
1: 好，那个其实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常见啊。
0: 嗯，
1: 其实很多老人在退休的时候，可能有些心理就是实际上心理的建设工作没有做好，只是说我退休了，我把这摊子事儿我不管了，我换另外一种方式生活，
0: 对啊。
1: 但是那个生活的过程，他没有把它规划好，没有把它准备好。我们经常听到快退休的人经常会说什么啊，我退休后我可不管这件事了，我要去玩去，我要去干什么。但是玩你就玩两月三月，可能就玩圈回来了，回来以后剩下的突然发现不去上班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啊，人的这个脑子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可不能闲下来，就一念关了又一念起，基本上是就一波一波的往出要出。那他出什么工作事儿都已经不出了，出了也没用了，因为出了解决不了。那出的是什么？生活。生活谁是他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人？子女。
0: 对，
1: 家里人，就可能有老人，
0: 是
1: 就是有老人。那么这些都是他这个就是一念再起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生活世界。
0: 嗯，
1: 因为这个过远的事情人一般不会太多的时间去想起，除非是某一种状态让他想起，大量的时间都是就近的生活事件。那就近的生活事件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呀怎么不结婚啊，怎么样孩子的这各种，他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怎么不买房子呀，怎么怎么样呀，单位怎么事儿啊。所以有恨不得有些孩子就不愿意给家长给家这个刚退休的老人说他这些事儿了，
0: 嗯，
1: 怕让他有太多的担心，这是我们会看到的啊。那么这些里边呢，其实它背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脑子不可能闲下来。
0: 嗯，
1: 哪怕是我们躯体得了的疾病，脑子也一直在飞速的运转。这个运转的过程，脑子的价值和意义它都是通过这种运转过程里边，然后聚焦一些事情，然后产生价值。
0: 嗯，
1: 然后让这个价值感才出来。那么上班的时候价值很清晰，你干不干有人赋予你，一个团队都在协作。但是退休以后生活变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活区，由你自己来主导。当有些人这种自主性相对差一些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突出。他需要别人来赋予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很突出了。我印象尼采说过一句话啊，就是生活的意义和痛苦都来源于哪里？一个是没得到，我要努力的要去得到它，这个时候你是痛苦的，你是努力的，你是忙碌的去痛苦。第二类的就是闲下来，闲下来是一样是痛苦的。那这个痛苦的时候，就像退休生活中间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很好的梳理清晰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一样的带出来。这是大脑写好的，大脑是要社会化的，这个地方是人社会化的时候它自动带出来的。人不光是像猫像狗一样的只吃着就简单的活着就行，它是需要有社会化有社会交际来充实它的价值，来满足这不光是够吃够喝就行，不仅仅在那一点上，它有大量的社会需求。这个社会需求是通过这种做事情，然后跟人交往等等来把这些东西填充。当外界的就是我们工作中间这些事儿填不了的时候，那就生活的时间，生活时间就家里的三五个人填出来的事儿，来给他来作为价值的系统，来满足，这是很重要的。从这种社会，从我们的就是精神世界和我们的这种医学逻辑和一些哲学的观点上看到是这样的一些特点。
0: 哎呀，这个你说这个人真的是挺奇怪哈，得不到的时候一直想得到，真正得到的时候呢又有点心慌。 挺有意思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一直会研究人的内心呢？而不是经常说真正让我们觉得震撼的，一个是浩瀚的宇宙，一个是我们的心灵嘛，是吧？杨波老师，您觉着呢？这种反差感的话，在您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是人类集体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规律，还是说是像刚才肖院长提到的，就是没做好准备，是吧？
2: 我觉得我赞同肖院长的观点哈，然后同时我也同意您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历史当中经历了从远古时代到现代人类的转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有一些社会分工，那这些社会分工背后是以职业的形态去呈现我们所做的劳动成果，或者是这个叫获取劳动报酬，或者是为社会做贡献有价值的事儿，或者帮助他人等等这些。那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个重要的那个部分，刚才肖院也提到了，就是他每一个对应的职业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个自我的价值感来支撑我们能够长久的生长或者改变或者人类的这个叫发展。那么基于这样自我价值感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于刚退休的老年而言哈，我想他们遇到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关注到家庭？因为他们离我们太近了，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老人可能都离我们太近了，所以呢，那他的注意只有放在这个部分可能最容易去处理，所以很多老年人刚退休的时候就会把他的很多注意力放在子女啊家庭的身上来处理这些琐事啊。然后同时呢，其实也有一个角色的转换，就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的就是刚退休的老年人可能五六十岁啊，他这个一般的子女都已经成年了，
0: 对，
2: 除非要小孩特别晚哈，所以子女成年之后他就失去了那个所谓的照料者的角色啊。那既然照料者都没有用武之地了，他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关心他结不结婚，工作不工作啊，他过得好不好，他家里的柴米油盐啊，甚至隔代的那个问题哈，所以这些都会导致老年人更容易聚焦于这个盯着子女的琐事儿，才变得更踏实。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老年期或者是叫退休之后，我们的社交圈子逐渐变窄，社会认同也逐渐变少，所以呢，我们很多老年人会被产生一种叫做被边缘化呀，不被社会需要的这种失落感。那既然有了这种失落感或者动机，他就必然去要有一个地方去弥补这个部分，所以操心子女就是老年人最后能抓住的证明自己我有用我有价值我被需要的这个一个证明的方式。所以呢，就是看上去好像管小孩或者是管成年子女都是琐事，但本质上是老年人在拼命的维系着自己的那个存在感，人生的价值感，包括前面我提到的我有用我有价值我要被需要的那个感觉啊。所以这是一种心理的自救啊，当然如果过分关心子女的生活不仅打扰了他们，有的时候也让自己也很难心安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操心子女啊，似乎呢是很多老年人都在进行时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这个也操心也正常，是不是？
2: 对，
0: 但就不能无节制的操心。如果无节制的操心呢，他就会透支一些什么东西。哎，我就想问问二位老师，如果真的是无节制的操心，他会透支什么？肖院长。
1: 其实这个啊，像您说的这个操心这事儿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家长呢，
0: 没不操心，
1: 确实对，就是我印象，我小时候我听家人老说的，一条儿女一条心，你不管走哪儿去，那个父母对那个操心，他肯定都在。
0: 都在，
1: 他是通过那个来做家庭内部的连接的。但是像您说的这个啊，一旦要过了，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干扰，相互之间我们叫纠缠不清。就这个纠缠不清呢，它可能是一种互伤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在老年人本身身体的这种 就老年的身体本来就没有年轻的正常状态下生理性的，他就没有年轻人的身体好。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尤其孩子说两句人家就走了，就他管人呢，人说了两句他就，然后孩子走了，剩下他有的是时间加工这句。

0: 你怎么原来的时候对我那么管我呢？你看看人家家里边，这个等于是抱怨啊等等的，可能这个老人孩子走了，老人在家里边剩下的就老两口就说，你看看咱们掏心掏肺给人家，就这样子，结果就这样，然后。但还不能说什么，现在的这个大多数在独生子女在成年的这一代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里边，老人就剩下自己内耗。
1: 嗯，
0: 这个内耗呢，就一般的他可能只是压抑，或者是对周围人说一说，聊一聊，说一说，聊聊还好点，就说我那孩子，我你看看我对他这样子，他怎么还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出来可能老人还好一点，如果没说出来，这个情绪的伤害可能就会增加老人的睡眠问题啊等等的。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事件作为了一个应激事件，就作为老人的一个应激反应。那么这个应激反应它就会启动身体里边的大量的我们叫兴奋性的那些物质就起来了，它就视同为人受到了威胁。那这个威胁当足够多，持续时间足够长，就这个实际上它像一个时空的一个累加效应一样。
1: 嗯，
0: 这个累加效应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就会出现身心的各种

0: 孩子要保护他的边界，对父母是愤怒的表达的时候，就甩几句话呀，骂几句呀，或者是真的就几天不来呀等等，这些以行为上在很大很强的表达的时候，老人可能就会马上觉得自己出了一个弱势那个位置，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在内加工，就对外的能力在下降，对内的这种损伤就在增加，就开始攻击自己。
1: 哎，你看啊，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在小的时候，妈妈或者爸爸说的一句话，对于孩子来讲啊，他能难受半天，啊，甚至是成为童年时期的阴影。
0: 对，
1: 老了之后呢，这孩子说的一句话，反而是吧，能够成为老人日夜思索的这么一把匕首也好，或者说，哎呀，这个一个导火索也好，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变成一个倒挂的现象了。杨波老师，咱分析一下肖院说的这个情况。
2: 我想这里边有几个层面的含义哈。第一个就是在现实的这个个案咨询的案例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类似于这种父母关系和成年子女之间的破裂或者对抗的这个部分。那刚才肖院侧重表达的其实是关于就是父母他们身心受损的这个状况。
1: 对，
2: 那从子女这个视角我们再考虑一下，其实它是一个双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哈。就是老人过度操心，他本质上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于过度控制的这个部分，或者变相控制的部分哈。所以就是他会让他的亲子的关系会有很大的一个内耗。通常我们长辈对子女表达这种关心或者操心的时候，都会带着我为你好，你必须听我的这样的这个表述，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隐性的期待，就是我为你好，你要听我的啊。您刚才说的那两个这个倒挂的情况哈，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更多的父母的表达方式和老了孩子们向父母表达的方式，本质上都是这个内涵的期待，或者我们叫内隐的期待，就是我为你好，你要听我的。
1: 哎，
2: 对，我想这是他们能够说出这样共同话的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关系并没有那么顺畅，或者是父母的确操心的事儿，对成年子女而言是特别离谱的，特别琐碎的，或者是特别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一定会反驳，或者一定是反抗。所以这个老人自然而然就会带来一些比较失落的、难受的、愤怒的感受，甚至是委屈，这些都有可能有。所以就会造成双方关系的破坏。那我们想，如果家庭里边长期以往是这样的，就是老人和成年子女之间这种互动永远都是这样的，我为你好啊，你要听我的，另外一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老人就会越管越多，越管越细啊，然后子女呢，他的感受也一定比较差，他会觉得压抑了自己的某些东西，或者是觉得这个父母好像不太有边界啊，然后或者把我当成一个孩子在管教啊，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是越来越想逃离，或者是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个原本应该温暖的亲情啊。然后那这种管束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同时也可能反映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把全部的情感寄托其实都绑在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身上，特别是那些独生子女哈，一旦孩子这个不顺从或者是不听我们的，那老人的整个这个叫情绪状态都会受到影响。甚至那我们想哈，就这种方式，你把一个情感寄托完全放在孩子身上的晚年他一定是又疲惫又脆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回来，我们原始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为你好不能成为控制我们的原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视角去考虑这是不是他真实的或者是确切的那个需要，那个当下的那个问题能不能因为这个解决的方案所谓的为你好而完全去解决。所以基于这样的视角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避免过度的操心啊，然后也避免变相的控制，更不要去对抗，包括 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这种对抗，也包括子女对老年人的对抗哈。我想只有各自安好，才能过好各自的生活，同时呢也要建立有边界的那样的一个亲子关系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尊重子女的生活习惯。比如老年人就会起得很早，年轻人呢他就会要懒床一会儿，对吧？那这中间就会有冲突。那我们如果是一个过分控制的老人，肯定就那时候把窗帘拉开，把窗子打开啊，然后叫他们起床吃早餐等等类似这样的事儿。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尊重那些孩子们的意愿啊，尊重我想是解决问题的很关键的一步。
1: 也来看看我们聊天室里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4438、鸣笛、9180，然后还有红十字啊、城市、悠闲自得、李秀兰，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也发了一下自己的美好生活。秀兰说：“把精力放在听老年之友节目上，一定快乐。”谢谢对节目的一个信任哈、啊。他还提到说：“人老了退休了多好啊，要快乐呀，有能力叫老有所依啊。人老了得病了，就踏踏实养病呗，与疾病同行，病好了呢就更快乐了。”我们确实得有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啊，无论是面临疾病也好，或者是面临家庭的一些烦恼也好啊。城市说了，六十来岁老人一般情况下上面还有父母啊，下面已经有了孙辈啊，所以说也紧忙活，压力其实也挺大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
3: 3000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人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4: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4: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9: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4: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您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也正在直播。今天请到了两位心理专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做通透的父母来享清闲的晚年。一位是中国老龄协会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平安医院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理事长你好。
2: 红酒老师好，大家好。
0: 那下面时段咱们就

0: 我来为大家出出主意吧。既然说大家容易在退休之后过度操心，是吧？然后呢，甚至都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那么如何能做到科学的放手、省心、健康，但是跟子女的关系又不那么的疏离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分享一些对、适合老年人的一些方法吧，怎么走出这个内耗的循环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享晚年的清福。肖院长，我们怎么享清福呢？
1: 好，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啊。其实在关系层面上来说啊，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作为老年人啊，要把自己的生活首先自己先安排出来。这个节律是人的，这个节律是从我们的生物钟开始，到处都有节律系统。这个当在节律系统的时候，人是踏实的。像心跳，它是也是这个一
0: 有节、那个、一收一缩，
1: 对，一收一缩。呼吸也是一呼一吸。然后这个白天呢到夜间，它都是个节律系统。那这个节律系统来说呢，只有人在节律中的时候是最踏实的所以这个节律是一个人保持他生活安全感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这个当退休的时候啊，很多人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是因为失节律表现出失控然后开始一堆的问题出来。所以这个节律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建节律的哪些节律是跟子女有关系，哪些节律跟子女没关系，这个是我们在节律设计的时候自己就要把它设计进去。像老人如果子女单独过，那两周回来吃顿饭呢，还是一周回来吃顿饭，那这个过程里边就相互给了对方一个空间，而不是说这个时刻有些老人啊就恨不得到子女家里去给子女把冰箱把什么就是房间的地呀、所有东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觉得自己这个妈还是爸才是踏实的。我想这个来说呢，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但是不见得能被对方所认可，对方觉得也可能觉得你干扰了他的生活。所以这个节律、节律边界，哪些节律把子女框进了，哪些不框进了，我想呢，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自己的家里边设计节律，减少在子女家设计他们家的节律系统。这是一个节律很重要的，只有这个时候在关系这个层级上才能维持基本的相互的边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律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间里边空间，一个人呢就是两个人聊天，他总有对上总有没对上，没对上的时候当时发脾气还是说等会儿，因为这个尤其是结了婚的啊，这个子女结了婚跟老人在一块的时候，不管是女婿还是这种儿媳妇，他都是一个相对来说跟我们在关系层面上偏客气，偏客气的这种关系，他没有像那是发脾气还是不发。我想如果是正常的把脾气能不能严一严，给自己一个空间，让自己和压力排解时，就是把愤怒把别人我很不高兴，我以为是他，我就冲着沙袋就打一通，那不就是一个我们换个空间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里边就第二个就是要通过我们这种换空间的方式，换时间换空间，让情绪给情绪和给理性一个回归的空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

0: 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长期自己孩子嘛，养了一辈子了，觉得他在我心中他再大他有我大吗？
1: 嗯，
0: 这是很多老人这个长期说的话，他能大过我吗？我吃的盐比他那个叫啥来着，
1: 走的路
0: 多，走的路都多。
1: 嗯，
0: 就是我的经验比他要多多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他不是一个经验，有的时候不见得好，可能孩子的那个时代是我们不理解的。嗯，那么可能因为我们的这种过度的以为是好的，非要让孩子照着做，孩子不听，会翻起我们很多因为失控引发的情绪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情绪我们要注意，它是我们自己的，并不是孩子的，只是孩子给了我们一个情景让我们失控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里边可能需要我们老年人在自我反思，自我反思，自我觉察。在当然了，我不可能像我们搞心理健康的这些医生们啊等等呀，有已经很长的这种觉察的能力，什么时候让谁翻起了我的情绪现象。那这个时候我们至少大概有给自己贴一个点，这个情绪是我因为失控了，他给了我一个情景让我出现了这个情况，可能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那我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用我前面说的方法离开现场缓压。
1: 嗯，
0: 为了下次能够我们理性的坐在一起，我先让环境给我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我去解决我个人的情绪，然后回来再去处理更多的问题。

0: 实操的方法，是吧？那么杨波老师呢，您有什么补充吗？
1: 我也给大家提供几个方法吧。第一个可能就是找回自己的角色，找回自己。首先退休之后，我们要卸下一个终身父母的概念哈，就是我们已经当了那么久的父母了，我们要重新找回自己啊。我们先做好我们自己，然后才是孩子的父母啊。把你盯孩子的这些时间呀、精力啊、琐碎事儿的这些部分，全部都收回到自己身上，培养自己的一些，比如说爱好啊，结交朋友啊，参与社区生活呀，甚至找一些老伙伴一块锻炼呀，一块跳舞啊，一块聊天啊，所以就要重建自己的晚年价值。我想这个第一条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要首先做好自己。

他们还是孩子时候那个状态哈，事事都要掌控，然后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应该把他人生的主导权还给他，而不是捏在我们的父母的手里边。我想这是第二条，就是要升级一个更智慧爱他们的方式。那第三点呢，就是分散一些情感寄托，因为在晚年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情感寄托如果一旦特别单一，比如指向儿女，比如指向家里的其他人哈啊，包括这个周边的亲属等等，那当你的心里只有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全部。

来讨论一下。今天呢，请到的是，肖存立肖院长，还有杨波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哈，就是说，希望别透支这种爱啊，希望能够让我们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肖院长刚才也提到了一个

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我们在关心孩子其实是我们要做的，因为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啊，其实生活压力还

0: 养孩子的时候实际上把孩子养废了，基本上
1: 那基本上就养废了，
0: 就过度的这种过度的保护，过度的这种替代，
1: 嗯，
0: 然后把孩子的所有功能都废了，
1: 嗯，
0: 就孩子的各种的能力都在这个替代的过程就给废掉了，所以这个

还是要以孩子的需求为出发点。萧院刚才其实强调的就是你要有这个叫互助主动的部分，要有可控的部分，我想我也完全赞同这个内容。那么如果你以孩子的需求点出发的时候，发现他现实当中的确需要做这件事儿，那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满足他的需要，搭把手。但他真的不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比如人家生活的规则

0: 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咱们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哎呀！

0: 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4: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

0: 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那天我们在谢家吃的是炸酱面，跟我们家的香菇小鸽子肉炸酱不同，谢家的酱是用虾米皮炸的，面码是一碟萝卜丝，一碟煮黄豆，面呢是杂面，捞在碗里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勾得人馋虫往上翻。六捞了一大碗面，蹲在一边去吃了。他不跟我们一起做，大约是觉得拘束。我看见六从缸盖上揪了一大头蒜，很细心地剥了，丢在碗里。白胖胖的蒜瓣晶亮圆润，在面的搅动中上下翻动，在六咔咔的声响。我说我也要吃蒜，谢娘就剥了几瓣给我，说这是京东的紫皮蒜，是他留着做腊八蒜的，让我留神别辣着。我们家也吃蒜，都是厨子老王用小钵将蒜砸了，刮在青瓷的小碟儿里，润上小磨香油，远远地搁在桌角，谁要吃拿过来用筷子点那么一下就行了，没见着谁捏着蒜瓣张着大嘴咬的。我也学着溜的样子，狠狠地咬了口蒜，不管不顾地大嚼起来。没嚼两下，一股辣气直冲头顶，连眼泪也下来了，一张嘴已经分明不属于我。谢娘和父亲慌得丢下手里的饭来照顾我这张嘴。泪眼朦胧中，我看见六蹲在门边，低着头无动于衷，照旧吃他的面。看他那冷漠的神情，我恨不得再在那张脸上抓一把。又吃了面。

0: 这家人啊，省得你娘犯病。
1: 嗯，我绝不会提。
0: 父亲说，这就对了。要是这样啊，以后我就常常带你出来玩啊，你想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
1: 想极六儿的嘴脸，我对父亲说，谢家这个六不是东西，他比咱们家的老六差远了。
0: 父亲说，你怎么说他不是老六呢？他就是咱们家的老六托生来的，你没看他的眉眼儿、神态、性情，跟咱家的老六整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差分毫。他呀也有脚，比老六强的是，他生在了贫贱之家，占了个好生日。咱们家那个死了的老六呢，不傻，他是算计好了日子，才托生来的。
1: 我问，这怎的好啊？
0: 父亲说，他是二月二啊，是龙抬头的日子，龙啊，春分而升天，秋分而入川，这是顺。可咱家的老六啊，生在冬月，时候不对，他不弯回去等什么呀？
1: 这个六是我们家老六托生来的，他与老六是一个人，
0: 这事儿让我不能接受。
1: 我问父亲，六也是您的孩子吗？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那天回家，母亲在二门里接了我和父亲。母亲嗔怪父亲带着孩子一走就是一天，让他在家里惦记着。父亲只用胆子胆土不说话。刘妈摸着我的辫子说，
0: 嘿呦，我的小姑奶奶，你哪儿弄来这一脑袋酱子啊？
1: 我说，六抓的。
0: 母亲问，六是谁呀？
1: 没等我张嘴，父亲接过来说，
0: 是东丹表徒。
1: 刘妈说，
0: 他一个裱画的，裱我们孩子的脑袋干什么呀？
1: 我气了。
0: 父亲说，哼，好了。
1: 父亲说完，冲着我笑了笑。
2: 脏中的脏字，
1: 一抹青灰的小下房由六住着，树上的枣也结了，微小而丑陋，个儿啊像是没长大就红了，急着赶着要去办什么事儿似的。我很快熟悉了我的角色，父亲之所以把他的隐秘毫无保留地袒露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他把我当成了出门的幌子，当成了正眼的法宝。他带着我出去，我母亲能不放心吗？其实我母亲很傻，她就没想到我和父亲是穿一条裤子的。我早以为父亲所收买成了他的死党。父亲收买我的条件，几个糖豆、大酸枣，就封住了我的嘴。这使我从小就相信，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谢家去的次数多了，慢慢的，我对他们的情况也多少有了些了解。谢家当家的男人叫谢子安，死了有些年头了。听说活着的时候做得一手好针线，是宫里内务府广楚司一作的裁缝匠。广楚司一作是司下属七作之一，七作是染、铜、

银、绣、衣、花、皮，映成着皇宫内部和主要宗室的衣物首饰。慈禧时期衣着最繁盛，有义将300余人，到了溥仪的小朝廷，承职的也有20-30。我们家关尔佳母亲穿的蟒纹四爪命妇朝服，就是出自广储寺的衣作。据我母亲说，谢子安本人是个很活络的人，聪明而善解人意。凭着别人不能比的手艺，他时常走动于大宅门之间，受到宅门里夫人、小姐们的欢迎和喜爱。请谢子安做衣服的人，都是有根有底儿的人家，图的是他做工精致，名气大。当然，人们也不乏有想了解一点前。

上的涛子兴的是什么花样等等。随同谢子安出入大宅门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个被大家称为谢娘的美丽小媳妇。谢子安

尖儿和二蓝凝春绸夹袍就是出自谢娘之手。相比之下，谢娘和家里的母亲们更熟，往来也更

衣服在烘炉上烤热了，趁小罐呢热的时候，恭敬为缩在被窝里的溥仪穿上。溥仪将手伸进袖筒，像被什么蛰了一样，呀的一声猛然坐起，抽出胳膊一看，胳膊上已然划出了长长的一道血印儿。太监吓得立即就翻检衣服，发现衣服的袖口别着一根缝衣针。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搁溥仪这儿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儿了。生性多疑的溥仪说，这是有人刻意要谋害他，责令追查，严加惩办。追查的结果就追到了裁缝谢子。

包的。谢娘给我的母亲们做活儿，就住在我们家后花园的小屋里，有时候一住能住半年，因为我母亲们要做的衣服实在太多。谢娘很懂得大宅门的规矩，在我们家做衣服的时候，从来不出后花园一步，也不跟我们家的男人搭讪，低眉敛目，只是一个人飞针走线。谁瞅着这个小媳妇儿，都觉得怪可怜的。我母亲问过她，有没有再往前走一步的想法啊？谢娘就直摇头，眼圈也红了，说：“太太，您别替我往这儿想了，那死鬼才走，坟上的土还没干呢。”窝什么了？后来，谢娘到我们家来的次数逐渐减少，慢慢的，竟变得杳无音信了。母亲们说，多半是嫁了人，一个年轻小媳妇儿怎能长期守着呢？能寻个人家，终归是好事儿，没人再来做衣服，就没人吧。我跟父亲到谢家的时候，谢娘已经不是什么小媳妇儿了。从相貌上看，她比我母亲还显老。我想，父亲之所以肯跟她亲近，愿意到乔儿胡同来，大概图的就是她的温馨可人，图的就是类似虾米皮炸酱这种小门小户的小日子。这种氛围是大宅门里的爷们儿渴望享受又难以享受到的。已经拥有三个妻子14个子女的父亲，还要将精力偷偷摸摸地倾泻在乔二胡同这座小院里，倾泻在姿色并不出众的谢娘和她那宁种般的儿子身上，究竟为了什么？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在金家都不操的父亲，在谢家却成了事无巨细都要管的当家人，连捉准他都要认真地给予纠正。我看着他在谢家的窗台下光着膀子挥汗如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1: 父亲在回家的车里，常常摇头晃脑地对我念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马上会接上一句：“妇女相视一笑。”金家知道父亲这个秘密的，还有厨子老王，他常常秉承父亲的旨意，给谢家送东西。老王是父亲的心腹，嘴很严，很讲义气。老王在我跟前儿，从来没有提过谢家半个字儿。我、父亲和老王对谢家的关系，用后来很著名的样板戏上的一句词儿是单线联系。能与某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是很刺激、很幸福的事情。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让我快乐，让我时时地处于兴奋状态。谢家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胳膊。打胳膊是件近似游戏的轻松活。首先，要将那些烂布用水喷湿。第一层，尽量挑选整块的，用水贴在板子上，以便将来干了好往下接。第二层才开始抹酱子，然后像拼七角板一样，将那些颜色不一、形状纷杂的小布块往一起拼。要拼得平整而恰到好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往往要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设计。一张胳膊要打三层才算成功。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自己的手将那一堆脏而烂的破布变成一块块硬展展的胳膊，再接下来一张张地落在屋里的炕上，最终

肚里。想想，真不可思议，神奇极了。我对这个工作很着迷，开始，石墩在六儿跟前，看他操作。

配水绿，一些乱七八糟的破烂经六这一调整，就变得有了内容，有了变化，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六的戈壁打得精美绝伦，六的书

0: 您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

0: 是晨光，
1: 我是静桥。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童话作家郑渊洁的作品《皮皮鲁和309密室》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

0: 皮皮鲁壮着胆子走进壁柜，他用手按了一下那个小凸块，只听咣当一声巨响，吓得皮皮鲁忙跳出壁柜。当他俩再往壁柜里看时，洞不见了，墙壁上整整齐齐，根本就没有黑洞的一点影子。
1: 暗室，真正的暗室！皮皮鲁兴奋地大叫起来。

0: 就这么同毒蛇僵持着，双方谁也不动。这时从上面洞口传来妹妹焦急的呼喊，皮皮鲁听见这喊声，可他不敢答应。对峙了半个小时之久，皮皮鲁渐渐站不住了。他记起一个什么电影里说过，要是碰到蛇可以把手里的东西扔过去引开它。皮皮鲁试着把手里的木棍朝楼梯上方扔去，然后他撒腿就往下跑，连头都不敢回。也不知道下了多少层楼梯，一直到没路可走的时候，皮皮鲁才停下来。他回身用手电照照，谢天谢地，毒蛇没影了。皮皮鲁松了一口气，他这才注意到自己站在一个正方形的厅里，厅的四面有四个门，每个门上印着奇怪的图案，图案中分别写着金门、银门、铜门、铁门。皮皮鲁选择了金门，他走过去推了推门，锁着。他敲敲门，没有动静。皮皮鲁又依次推其他几个门，都紧紧地锁着。皮皮鲁用手电往上一照，才发现每扇门上方都挂着一把大锁。可是他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发现钥匙。就在这时，皮皮鲁的手电不亮了。他使劲拍拍手电，还是不亮。整座暗室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皮皮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在黑暗中站了几分钟，没感觉到周围有什么异常，就开始用手在墙壁上摸，找楼梯口。楼梯口找到了，皮皮鲁凭着感觉往上走。真黑呀，仿佛有一块黑色的大幕遮盖着这阴森神秘的暗室。皮皮鲁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怖。他忽然站住了，想起了那条拦路的毒蛇。怎么办？往上走没有退路。皮皮鲁一咬牙，硬着头皮继续往上走。
1: 啊，皮皮鲁大叫一声，他踩到了一根圆圆的东西，一定是毒蛇。皮皮鲁撒腿就跑，身后传来木棍滚下楼梯的撞击声。皮皮鲁松了口气，原来是他刚才扔掉的木棍，一场虚惊。不过也好，根据木棍的位置判断，他已经快到家了。等候在上边的鲁西西早就急坏了，他从窗户里看见爸爸回来了，已经进了楼道。皮皮鲁，你快点上来，你听到了吗？爸爸回来了。鲁西西冲着暗室里喊。鲁西西的话音刚落，大门口已传来爸爸用钥匙开门锁的声音。就在这时，皮皮鲁来，他听见了妹妹的呼唤。然而关暗室的门是来不及了，爸爸的脚步早已经到了鲁西西房间的门口。皮皮鲁忙从壁柜里边把门关上，他自己也躲在壁柜里。作业做完了吗？爸爸问女儿。做完了，不，还没有。鲁西西看了一眼摊在桌子上的书和练习本。爸爸发现女儿神色不大对。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没有，挺好的。鲁西西勉强给了爸爸一个笑容。爸爸看看屋里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他脱下外衣朝壁柜走去。爸爸的外衣是挂在壁柜里的。爸爸，我来给你挂衣服。鲁西西几乎是从爸爸手里抢过衣服。谢谢。爸爸没有怀疑女儿的举动，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面前这个壁柜里有一座被命名为309的暗室。
0: 好了，童话作家郑渊洁的作品《皮皮鲁和309密室》，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郑渊洁大胆构思了悬疑风格，甚至带一点恐怖片色彩的童话，一开头就满足了小读者超越平淡生活的渴望，仅仅吸引了小读者的注意力。这个309暗室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皮皮鲁》和309密室。好，听众朋友，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吉姆举着蜡台进来时，劳拉神经质地站起来，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使他感到几乎忍受不了的紧张，话也说不出来。吉姆却很随便，盘腿坐在地上聊了起来，劳拉也坐下来。吉姆问，你弟弟说你很腼腆，这是真的吗？
2: 我不知道。
1: 我估计你是个老派的姑娘，我认为还是老派好。他们很自然地回忆起高中时代的生活。一次劳拉害了泪膜炎，回到学校的时候，吉姆问他出了什么事，劳拉说害了泪膜炎，吉姆听成了蓝玫瑰。从那以后，吉姆就叫他蓝玫瑰了。劳拉似乎忘了害羞，又谈起了他们一起上音乐课的情景。吉姆问劳拉，我记得你经常一个人待着。劳拉又腼腆起来说，
2: 是的，我的条件很差。
1: 吉姆知道他说的是腿的残疾，就说，你不该让这个妨碍你，你身体有一点小小的缺陷，可几乎看不出来，你是用幻想把它放大了几千倍，你知道吗？你在某些方面比别人高明。劳拉，你只要稍微看看你的周围，整个世界都挤满了普通人，人人都

不时插上几句，吉姆又谈了自己的兴趣理想，劳拉也兴奋起来，连腼腆都忘了。吉姆转而问劳拉：“

那个小动物递过去。吉姆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小动物凑到烛光前，小动物狗发出闪闪的亮光。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音乐声。吉姆放下玻璃玩具，拉起劳拉，请她跳舞。劳拉从来没有跳过舞，可是在吉姆的鼓动下，居然同意了。吉姆带着她费劲儿地迈着舞步，吃力地旋转着，两个人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突然，他们撞到桌子上，那个玻璃动物从桌上掉下来，吉姆一个劲儿地道歉。劳拉却一反常态，笑着说：“没关系，这不过是给他动了一个手术。”逗得吉姆都笑了。吉姆说：“我看到你有幽默感，真高兴。”在柔和的烛光下，两个人离得这样近。吉姆发现劳拉是那么美丽。他用一种低沉而柔和的声音说：“劳拉，有谁对你说你长得很漂亮吗？你长得很美，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所以越发出色。”劳拉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激动着，她听着吉姆继续说下去：“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要，因为别人并不是特别了。”吉姆拉着劳拉的手，越说：“劳拉，你需要有个人建立起你的信心，使你骄傲。有个人。”吉姆抑制不住自己感情的冲动，吻了劳拉，欣喜而茫然地靠在沙发上，说不出话来。吉姆吻了劳拉后走了几步，然后又坐到劳拉的身边说：“我不该这样做，这样做不对头。”他吸了口烟接着说：“我要有一个你这样的姐姐，我也会像汤姆一样带回一个合适的小伙子，可是他不该挑我。我的处境不能要求和你再约会。”劳拉听着他的话，神情渐渐变了。他轻轻地问：“你再也不来了？”吉姆站起来说：“我刚才是在说明情况，我已经有了约束了，一个固定的情人。”劳拉身子晃了一下，险些没有倒下去。劳拉靠在沙发上，脸上刚才出现的快乐光彩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无限的凄凉。吉姆有些害怕，他希望劳拉和他说些什么。劳拉咬着颤抖的嘴唇没说什么，接着他勇敢地笑起来，伸出手去把那个已经摔坏的玻璃动物递过去，放在吉姆的手里。吉姆知道这是劳拉给他的纪念品。阿曼达在厨房里洗刷餐具，可一直在悄悄地注视着这两个年轻人的举动。他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和女儿合得来，但是他担心自己那腼腆的女儿会把事情弄糟，因此他还是决定亲自出马。阿曼达端着酒和饼干走了进来，他看出两个年轻人都很严肃，就用快活的语调请吉姆喝上一杯。他埋怨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早些带吉姆常来做客。吉姆说他该走了，要到车站去接一个姑娘，他的情人。阿曼达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可他还是追问吉姆，他

0: 和这个姑娘是不是认真的谈情说爱？吉姆说，六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他们就去教堂结婚。吉姆拿起帽子，向阿曼达道过谢，又转向劳拉说，劳拉，再见，我一定把你的纪念品保存起来，你别忘了我对你的良言劝告。吉姆走了，阿曼达勇敢地面带笑容地给送上门来的男客关门。他带着迷惑的神情转回来，他不敢和劳拉对视，劳拉也不敢看母亲。他又走到留声机旁去上发条。阿曼达嘴里叨咕着，算了算了，咱们的上门男客订过婚呢。忽然他提高嗓门叫道，汤姆。汤姆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问，上门的男客走了吗？汤姆，你跟我们开了一个多么美妙的玩笑啊，他已经订婚了。母亲生气地说。汤姆说他不知道。母亲说，哼，你什么也不知道，你生活在梦里，你制造幻想。他看见儿子向门口走去，就问，你上哪儿去？汤姆说，去看电影。阿曼达愤愤地说，是该去了，既然你让我们上了这么大的当，花了力气，做了种种准备，还有一切费用招待另一个姑娘的未婚夫。好啊，你去看电影吧，去吧，别想到我们，一个被遗弃的母亲，一个瘸腿的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结婚的姐姐。别让任何事干扰你自私的乐趣，你尽管去，去吧，去看电影吧。汤姆也生气了，他回答说，你越说我自私，我越是走得快，而且不是去看电影。母亲说，那么你去吧，到月亮里去吧。汤姆没有到月亮上去。不久，他因为在鞋盒盖上写诗被开除了，他永远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和姐姐。
1: 好了，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劳拉精心维护的动物园是玻璃的，作者暗示了他的不堪一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母亲和劳拉的梦想都破碎了，汤姆代表了理想的挣扎，他舍不得家，但也不得不离开。玻璃动物园闪烁的微光成为他心中的光明象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致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1: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0: 对，你看，但凡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切点蒜末，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儿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儿化音。
1: 哎，
0: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1: 没错。
0: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1: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0: 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1: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的香味、
0: 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料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说起这个炸酱，
1: 没错，
0: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1: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
0: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1: 对，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一个是比较繁琐，
1: 是啊，
0: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江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1: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

0: 肉丁做的。
1: 对，
0: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1: 嗯
0: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他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1: 香。对，
0: 哎，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1: 嗯
0: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地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来。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0: 对，
1: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0: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1: 嗯，
0: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醇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1: 没错，
0: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醇嫩如丝。说的就是这香醇芽儿，香醇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1: 是的，
0: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香醇我太爱吃了，就是可能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我和陈曦这个香醇这味儿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1: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醇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0: 特别有这个劲儿。
1: 哎，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醇进去。
0: 哎，当菜码也好吃。
1: 但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醇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醇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醇的特别浓的香味。
0: 香醇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1: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醇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醇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醇。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醇，
0: 不好吃，
1: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
0: 嚼不动，
1: 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醇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醇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醇味，里面没有杂味。
0: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
1: 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8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醇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8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0: 哎，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1: 没错。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1: 啊，
0: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儿
1: 啊，
0: 拧上的，
1: 像罐头一样。
0: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醇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整个组合4，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2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

0: 胡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它才叫干炸，来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条，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

0: 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1: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的味儿，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两三礼拜四五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
0: 没错，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0: 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讲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撑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1: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0: 啊！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儿，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1: 就是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的
0: 神奇，都流口水了。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8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这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0: 啊，就掺着吃，
1: 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0: 觉得它不相冲，
1: 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0: 是的，
1: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0: 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密封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就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还
0: 是
1: 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酱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8罐的炸酱再加上8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

0: 怕放，这个不怕放啊，
1: 嗯
0: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至软糯的状态。
1: 对。

0: 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钢铁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

0: 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

0: 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
1: 嗯、
0: 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

0: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

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

0: 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

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

0: 那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
1: 挺
0: 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一。

0: 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和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

0: 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持续火爆。那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呢，也是借着这样一个展，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艺术家当中的三杰啊。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达芬奇。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彦民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展览彦民老师您去看了对吧？
3: 对，我看了，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您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议大家抽时间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去看一看这样一个展呢？
3: 因为这个展览呢，也可以说是今年比较重磅的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项目展了。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三位巨匠同台在中国展出，可以说是第一次。
2: 嗯，
3: 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包括拉斐尔的一些自画像啊什么，可能零零星星有单独过来展览的。但是这次呢，三位巨头可以说是聚齐了。
2: 嗯，
3: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展览，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是首次到中国来展出。
2: 嗯，
3: 所以很多作品都是重量级的，包括除了三杰之外，当然也有其他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包括提香啊、波提切利啊等等吧。
2: 目前呢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那我们也是借着这样一个展览啊，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几部传记啊。今天呢我们先说第一部，第一部呢是关于达芬奇的。那这本书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达芬奇我们觉得小时候啊都知道画蛋是吧？
3: 对，
2: 觉得这画鸡蛋，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达芬奇他不光是画画非常的优秀啊，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天才，而且都是创造了奇迹是吧？
3: 对对对，达芬奇呢其实他是一个全才，是一个各个领域都体现出来一种天分的存在。那么黄永玉呢，在他的就是有一本书叫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在这本书里他就给这个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他就说文艺复兴三巨头里边只有达芬奇是天才，是自有绘画以来毫无怀疑的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而且说他具备了一切人的完美实质。我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达芬奇他事实上也是可以称得上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光是一个画家，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禀赋，取得了很多别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在机械学、在运动学、在心理学、植物学，以及在一些发明创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你比如说在那个解剖的这一块，他也是开了先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还就是有一些禁令嘛，还不允许做这个人体解剖的时候，他就大胆的就是不惜去违禁，就是躲到一个坟墓的地方，然后做了30具的人体的解剖。
2: 嗯，
3: 然后留下了100多幅的人体解剖图，所以就是在各个方面他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你比如说他还发明了一些建筑了一些桥梁啊，包括潜水艇啊，甚至有人说他制作了还是发明了第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传说。但实际上他自己这个书里记载的呢，里边包括他设计一些武器， 都是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笔记里边有记录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达芬奇艺术和生活笔记的这本书呢，是达芬奇自己记录的，
2: 嗯，
3: 所以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可信的。
2: 哎，
3: 对，
2: 就是在很多领域啊，他都是出类拔萃。这里面他有一个认知啊，说在一切艺术之中，他坚信绘画是最完美最高贵的艺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3: 他这个执念非常的重，因为他对绘画他是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种热爱和深爱。
2: 嗯，
3: 因为在他，而且在这本书里边他进行了非常坚决的一个反驳。当别人说绘画是哑了的诗歌，那他就反驳说那诗歌是瞎了的绘画。所以就是不惜去反唇相讥。那么这样也说明其实他就是出于对这个绘画艺术这种视觉艺术的这种深入的热爱，他就认为在所有的那个艺术当中绘画是最高贵的。他就非常直言不讳的就这样说，他就认为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些没眼光的人。所以他在里边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捍卫绘画。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对绘画的这种维护，这种热爱，这种强烈的这种欲求，我觉得他才取得了在绘画方面取得了那么高的一个成就。就是在绘画方面是这样，其实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由他这个人来决定的，包括他自己的一种求知欲。而且他在这本书里边也说了，他说有为之人天生求知若渴。那么他就是一生都是在这种求知若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不光是在绘画方面去精进，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其实都可以说非常高深的非常高的一种成就。那么他在对比绘画跟诗歌，还有对比绘画跟音乐，另外还有对比跟绘画跟雕塑，他就甚至用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也是非常崇尚科学的，用科学的方法甚至去证明然后这些艺术不如绘画。所以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发现没发现，有时候一些就是取得非常高成就的人，其实在某个方面就是非常执着的人，
2: 很偏。

0: 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不太会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他在书中呢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怎么样。如果绘画更优于音乐和雕塑，具备二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啊，他就罗列了，比方雕塑的没有色彩，没有纵深感，糟蹋大理石，创作范围狭窄，还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来证明在才能、艺术技巧和原理方面，雕塑根本没有办法跟绘画相媲美，就像个孩子一样。
1: 对对对，
0: 啊、就觉得我就觉得他好，甚至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数学啊，他觉得也不如绘画。他说数学可以传授，文学可以复制，音乐无法驻留，唯有绘画独守高贵之身。说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没有眼光的人。
1: 对，他对绘画是非常的推。

0: 要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价他说的对与不对，我们只能说呀，他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一定有着别人无法模仿和追随的一个特质。
0: 嗯，
1: 比方说像达芬奇，他在解剖学、透视学、几何学、绘画技巧，乃至这种耐心和勤奋方面，确实表现出了。
0: 而且他那个还会吟诗、演奏。
1: 嗯，
0: 据说他在画那个蒙娜丽莎的时候，他又请也要请那个乐师去在旁边演奏，也是为了就是防止人画的过度的忧郁啊什么的，所以他又有他自己的一个比较疯狂的，或者是说比较有个性特色的一种作画的方式和行为方式。
1: 嗯，
0: 就是体现到他方方面面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达芬奇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正义又非常悲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史家叫瓦萨里。瓦萨里是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在他的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里边就记录了这些艺术家。那他在我们看瓦萨里的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他这本瓦萨里的书的当中呢，就记录到这个达芬奇，他就因为是他亲眼所见，他就说他经常到那个市场上，比如说看到有人卖鸟啊，他就特别看不下去，他觉得鸟就应该自由飞翔。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鸟带笼子一块买下来，买完了之后他买完就把那个笼子打开，把鸟给放飞了。
1: 嗯，
0: 他就是向往这种自由，也要给鸟给万物以自由嘛。所以他这种仁慈的精神和这种我觉得崇尚自由和这种就是不同一般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支撑他的画，就是支撑他的创作走得更高更远吧。
1: 是，哎呀，我觉得作为达芬奇来讲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0: 对，
1: 天才我觉得毋庸置疑啊。
0: 嗯
1: 啊，刚才不提到了吗？像黄宇也提到了，在他心目中他是唯一的天才。但是呢，他的这种耐心跟他的勤奋，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哈。
0: 嗯，
1: 就是人生有限，那作为达芬奇这样的人，我们就经常会感叹说，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生命？有这样的想法吗？您？
0: 对，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人生有限，甚至我觉得他在书里边也记录了他每天他甚至就是发明了一种独创的睡眠法，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其实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然后每天都把这个时间用于发明、创造、绘画这种创造性的这种工作当中。而且他自己意识到这才是无限，如果说你一旦你证明了你能够的时候，那就不是无限了，就是有限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其实让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像他这种能量这么大的一个人，而且有内在的驱动力那么强的一个人，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能量没有发挥出来，远远超过了他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他的生命的长度。所以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的生命长度呢？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可以释放的东西感觉太多了。
1: 就是在这个书中啊，他给学画的年轻人提了一些建议，但是他这个建议啊，我看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够做到的。他说年轻人啊，学习画画哈，应当首先学习透视法。我都没太搞明白什么叫透视法，然后是具体物体的测量法，再接下来他应当效仿一些出色的大师，将优秀的绘画风格烂熟于心，然后呢效法自然，确认自己所学的理论，然后呢他应当对各类大师的作品研习一段时间，最后才是进行不断的实践，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这是他觉得学画的一个方法论。
0: 这可能也是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实践，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是一遍一遍的练习，绝对不是说空中楼阁一天，这个天才只是依靠天才就什么都成了，他不是这样的。在有天赋的同时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勤奋才

0: 造就了达芬奇这样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包括这个他这个这本书里边也记录了，包括一些人的衣服的衣褶，他可能都反复的给练上上百遍恨不得，然后所以他是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而且不光是在画比如说画人物的时候，不光是画这个人物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形体呀， 他更重要的还要刻画他的心理，就是由外而内，就是做得非常的精细，这是下到了极致的功夫。所以包括那个瓦萨里在他的《医院名人传》里边也说到了，就是包括那个蒙娜丽莎的当时做那幅画的那种精细程度，他就说只有达芬奇能够做到，所以他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 真的是这样哈。他又说了，在这本书当中说，数学诸如那些与绘画息息相关的数学是画家必不可少的。哎，你看很多人说我学艺术了，我就不学那些数理化了，但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数学很重要，同时呢与画家的研究格格不入的同伴应拒之门外，他的大脑啊必须是什么都玩得转， 对所遇到的各种物体都敏感，并且不能分心，说他的头脑应该像镜面，所反映的物体有多少颜色就应该呈现多少颜色，他的同伴应该采用同样的研究方式，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同伴，他应当离群所居，独自思索。
0: 对，他这样对年轻人、年轻画家的一种告诫，实际上就他自己走过的路。
1: 他就是这么干，
0: 他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些要求，就落实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比一般的画家都会经历的更多。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达芬奇，对吧？他成为了就是只有一个达芬奇，而且他在学习绘画的时候跟我们 今天可能一些学习绘画的人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把它当成艺术去看待，或者是当成一个这叫人文的一个学科的，但是达芬奇呢，他是结合了里边的就数学，包括化学流体力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那么他非常重视科学，那么在科学当中他又独尊数学。
1: 他甚至刚才不是说过吗，他甚至把那个鸟都看成是数学，他看的在他眼里那个鸟不是鸟，是数学运转下的一种器具。在他的眼光去剖析这个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学给解构成的可能就是一串公式，
2: 已经不是生物了，
1: 已经不是画，那个画可能都给他分解在他的眼睛里边就分解成数学的一个一个的小结构，也许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他数学甚至是解读或者是说打开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说了，说如果不从数学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么他相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有可能现在我们对他作品的解读很有可能都是误读。
2: 对，他还告诫画家呢要施法自然，说除了感知自然并把它

0: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达芬奇他强调事物的千差万别和多样性，强调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哎，这方面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在他的笔记当中其实是有记录的啊。
1: 有记录，而且有很多的草图，在这个书里边也引用了一部分。你比如说人体，它可能就会画很多很多的，包括那个什么年龄的人是什么样的特征，其实里边记录非常详细。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驼背啊，或者是骨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研究过解剖学嘛，可能就是不同年龄的那个骨骼结构都不一样，那你画出来也不一样，它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以它的形体啊，就是画的那种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精准，但这是一个基础。但他在理性的同时呢，其实他也非常感性，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这么一个，因为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那么一个境地之后，他无形当中就是把理性和感性都进行了结合，而且就是他在就是做完理性的一些剖析之后呢，他又说就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一种感知，那这样就又到了感

里边说到感觉知觉，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范畴了，感觉知觉意识这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另外呢，他还在里边谈论了包括人体甚至相面术。相面术其实他想说的可能就是人的<笑><笑>

0: 都是他研究过的领域，就是有时候感觉难以想象，你说现在的一个画家，我们现在见到几个画家，就是把这些综合的这种学科知识给运用到他的绘画当中呢，其实极度少见的，对吧？
1: 极度少见的，他是一个全才，同时呢，

0: 双手和外衣遮盖自己，以避开灼人的热。他们偏过脸去，仿佛要逃跑一样。那些离火比较远的人呢，哎，你又可以有其他的描述。哎，你看他这个，怪不得人说他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他不是说完全是天才就可以的，他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呀。
1: 对，
0: 其实都是起源于生活。
1: 对，
0: 所以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1: 对，他是下了真功夫了。
0: 下了真功夫。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赋我也相信，但是说就是在这个不能说光指望天赋，如果说一个有天赋的人天天什么都不做，那我相信他的天赋也发挥不出来。但是他在有自己有天分的

处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走进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边读边评，一起来了解达芬奇的人生。感谢叶明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

0: 理解不了的。
1: 对，你看他说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的光辉，这时候我就联想到，那今天地球环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其实有时候

0: 就是特别的复杂和就很复杂吧，他的脑回路一定非常多，他的那个脑细胞一定是非常发达。但是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其实让我佩服的，让我非常佩服的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刚才大志也说了，比如说他发明武器，他发明的当时发明的一些用于战争的一些武器，就是一些好奇心啊，一些什么推动他去发明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外在的需要。但是他在做这些发明和设计的时候，他其实很多里边他都留了一手，就设计的那些机关呀、什么非常复杂。其实他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
1: 他别被坏人利用了，
0: 矛盾的心情。他就怕后世有那种不良目的的人，用到了这些用于杀伤性的，作为杀伤性的武器，所以他又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存在，所以里边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故意，就是做一个幌子一样的东西，其实到了又隔了很久很久以后，人们才从里边破解出来。所以他也是有一个，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道义的仁慈的一位发明家、艺术家、
1: 发明家、艺术家、科学家
0: 哈，对，
1: 因为他的
0: 对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为难得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也就是他这种精神的伟大铸就了他的外在的一些成就的伟大。
1: 蒋勋曾经也写过《蒋勋破解达芬奇之谜》，
0: 对，
1: 也有这样的一本书。
0: 对，
1: 这里面其实他有一个核心意思，就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咱们以前经常会提到啊，说人的宝贵生命只有一次啊，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但是对于达芬奇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的那种，是吧？
0: 对，其实这也是他自己对他一生的就是一个要求吧。因为他也知道人生有限，虽然他不停地在创造，然后不停地

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他肯定是角度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就是蒋勋呢，其实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了。然后他，在一本书里边，他也曾经说，他把美当成一种信仰。那么这样一个一位艺术家的话，他在看待达芬奇的时候，他自然的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达芬奇，包括欣赏达芬奇的作品，就是在他这个就是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就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东西。当然他的标题是破解达芬奇之美，其实美是可以破解的吗？能

0: 讲了艺术，就是说艺术怎么说呀，就是我觉得蒙娜丽莎应该是他最具代表作了，
1: 对，
0: 他最具代表的一部作品，征服了世界，也成为了最宝贵的一个

甚至在他们短暂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光是米开朗基罗跟达芬奇，包括跟拉斐尔，当然了达芬奇跟拉斐尔的关系还是相对比较融洽，他们的年龄相差的也比较远一些，但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有可能还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甚至他们有一幅画，有一个作品，甚至是同台在竞争，就是同时在竞争的这样的场合都是有过的。这个也非常可以理解，因为两个大师碰在一起。

0: 身体给咱们在发出信号啊，就告诉你该吃点东西了，
1: 嗯，
0: 要不不舒服。
1: 对对，真是那种不舒服。你
0: 那里的零食柜，我相信很闷这个岁数，说身体，哎，再吃点甜的，
1: 对，
0: 那就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同时呢，有可能是嘛，吃完了以后反酸，影响正经饭了。
1: 对，您到正经饭的时候您吃不下去了，您说这哪行啊？再加上口感有一些比较硬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嗯，您嚼着又费劲，加上咱现在这牙口您也不太灵了。您说这一打开零食柜，说吃饭前垫点吧，没有您合适的。
0: 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都推荐吃什么呀？吃点带奶的啊，带粗粮的。但是呢，带奶的又怕肠不耐受，对吧？粗粮呢又怕夹心儿的或者油大什么的。
1: 嗯，
0: 您看啊，这零食虽小，却关乎着咱们身体感受的大事。
1: 对，
0: 容易让咱们不舒服。
1: 对，
0: 日常三餐之外，我觉得是非常。

0: 注意，吃肉虽然说咱们有的时候不能吃太多，但是您还得坚持，喝点奶呀，吃点鸡蛋，因为蛋白质对于咱的身体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天然的钙质也是羊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您看啊，帮助咱们减弱导致蛋白摄入不足而产生的，比如说钙质啊比较少的这些问题，慢慢的为咱们增添助力，这也是这个小饼干里边增添羊奶的一个原因。
1: 对，
0: 还有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一提羊奶，脑子里边就想起什么呀？

0: 糖的这个营养所需啊。猴头菇当中的多糖啊、多种氨基酸啊、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哎，补充了咱们日常所缺失的营养成分，让咱们在吃这个小饼干垫吧垫吧的过程当中，也能补充多样化的营养，兼具美味和营养。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或者说这样咱们在两餐之间垫吧一下，
1: 两餐之间。

0: 在制作这款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的过程当中是不添加蔗糖的。
1: 哦，你这饼干平常就怕这个，
0: 里边呢是没有添加蔗糖的，所以说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心的话，不用担心了。另外它选用的呢是麦芽糖醇进行调味，但是我尝了尝，如果对于孩子来说，或者说比如说像特别喜欢甜的人来说，这款饼干啊有点淡，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比较喜欢清淡口味的，或者说您比较在乎糖的摄入的人群，这个特别合适。为什么呢？它甜度特别克制，您吃进去以后，也就嗓子眼儿、舌根那点儿，有点清甜，哎，有点甜味儿，它好入口吗？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哎，这一点我觉得既贴合中老年清淡的这个味觉需求，同时也能减轻。

0: 对，
1: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五六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
0: 嗯，
1: 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0: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回去以后特别的浸泡。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六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3个礼品。

0: 长，
1: 对，
0: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三个礼品袋，方便您哎走进访友的时候带上两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

0: 没发生。
1: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

0: 每一天的美好。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0: 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益生菌的坑。
7: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日前，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晕的方式来改变自己便秘的情况，但是这也不可取是吗？
1: 是的，也不建议他长期的说去服用益生菌，更多的呢像叔叔阿姨这种情况呀，保证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然后再一个呢适量的活动，因为像他们呢肠蠕动啊变慢了，也跟他们的肌肉衰减有一定的关系。
0: 哦，这时候加强运动锻炼，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其实就能够改变。
1: 对，因为他那个排便啊，他有很多排便无力呀，他肠蠕动很慢呀，其实啊真的是跟肌肉量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我真的是见过那些你看特别瘦的人，一些很瘦啊肌肉量特别萎缩的人啊，然后便秘很严重啊，然后肠蠕动很差，所以像叔叔叔叔阿姨们真的建议你们多吃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蔬菜啊水果呀全谷物呀，然后再加上咱们呀能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
0: 运动运动，
1: 对，那运动运动，再一个呢适当的增加点肌肉，光走路不行
0: 哦，就是还得有一些抗阻的运动。
1: 对，稍微长点肌肉，如果说已经卧床的走不了路的咋办，然后自己啊去练练腹式呼吸，配着家属呢可以帮咱就是顺时针的一个揉腹，配着腹式呼吸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哈。
0: 所以说改变这个便秘的情况也不一定非得去依靠益生菌，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通过益生菌去改变自己排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很多的宣传广告就是说了，哎，我们这个益生菌是多少多少种的复配，特别符合人体的肠道菌群的这个配比，说能够有效的改善便秘的情况，大家觉得哎呀那这个肯定是特别好的，而且有一些朋友吃完了之后确确实实在短时间之内便秘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大家觉得哎呦那这么有效的话我就应该经常吃。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马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益生菌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注意什么，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家进入听听 FM 的聊天室可以随时文字留言，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通过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屏幕右上方摄像头按钮收看视频直播，或者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都可以随时和马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益生菌的坑。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了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和交通事故等。近日，北京甘李药业传来了重磅消息，公司自主研发的赖普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批准，可以在欧洲上市销售。这是短短半年内甘李药业的第三款在欧洲获批的胰岛素产品，标志着国产胰岛素将打破欧洲市场的长期被外资巨头垄断的局面，中国生物制药的实力比肩全球。为了加强通五郎三地中医药合作，提升区域中医脑病诊疗协同能力，5月16号，2026通五郎一体化发展训练营暨东直门医院京津冀中医脑病医联体国医大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交流会在副中心举行。活动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中心牵头，汇聚三地中医药同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助力区域中医药协同发展。根据了解，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立足通五郎一体化需求，与三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构建多专业中医医联体，推动中医脑病等优势专科资源下沉。目前，三地基层医务人员已经实现了长。

0: 此益生菌的菌株复配专家共识也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多种这个益生菌在一起到底如何搭配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专家共识您是不是能够通俗易懂的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专家共识是不是和您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说菌种的数量越多越好？
1: 是的，其实我说那刚刚我还跟那个主持人说，我说这个共识写的有一点点确实门槛有点高啊，我想着怎么着能让大家能去听懂，大家这么去想吧，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啊，有很多个部队，有不同颜色的红黄蓝绿青，红黄青蓝紫吧，是吧，就是青橙黄绿青蓝紫吧，有不同的部队过来了啊，那有可能他们之间有的是敌人，有的是朋友，对吧，那如果说是朋友和朋友相见，那可以，那我们共同组成一个部队，然后能够去消灭咱们的敌人，但是如果说不小心我们这个益生菌搭配的是我们的敌人了，那有可能他把咱自己本身就给削弱了，
0: 哦，就先开始内讧了，
1: 对，开始内讧了啊，所以说呢，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包括那个公式里面提到了，咱们的研究也是，有的研究发现，哎，有的益生菌放在一起用，效果呀比单一的菌种就要好，但是呢，在有的问题上，哎，就单一的菌种反而自己独立作战。效果还挺好的
0: 哦，所以说咱们得看咱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这时候需不需要联合作战？那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之下，什么和什么搭配，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不是说越多越好，种类越全越好。
1: 对。
0: 哦，好，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专家共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啊，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益生菌，别人用效果挺好的，为啥自己用了之后效果就不太明显呢？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马主任？
1: 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它是本身就是不一样子的，的一些人群，它跟正常人的人群那个。就是那个菌种本身不太一样吧。再一个，人和人之间，就哪怕是健康人和健康人之间，就咱俩之间，是吧，那菌群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好比是土地一样，像咱们山东的土地和陕西的土地本身它可能有差异，那同样是在山东，哪怕是同样的这一个村里的土地，那它相对来说它也是不一样的，没有说哪个土地和哪个土地你说它的质量就一样了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希望在不同的土地上它能找出同样的庄稼，那也是很难的，对吧，所以说啊，就是类似于咱把这个菌吃进去以后，它能不能在你的肠道里边去适应生存，我能不能长出来，是不是啊，咱就好比成不同的土地一样，你不可能说让不同的土地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是吧，你像我是山东人哈，我家是章丘的，我们最有名的是什么，章丘大葱，对，你看像章丘大葱它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哎长得非常好，那你可能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不适合那边的土地了，是不是，
0: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补充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缺乏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的，
0: 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菌群有的人适用有的人不适用，它的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在临床的症状上有可能他们表现的是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我缺的某一种细菌，这个你缺的是另一种细菌，但是咱俩都可能表现出来便秘，或者都可能表现出来腹泻，但是背后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大家往往会觉得哎呀，我们两个都是便秘，那一定是他缺某一种菌，那我也缺某一种菌，但不一定，都是便秘，缺的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超市看一些产品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上面会标明，比如说什么动物双歧杆菌，有的标明可能是乳双歧杆菌，它都叫双歧杆菌，但是前面的前缀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的产品还会有一个编号，比如说它的这个双歧杆菌它写的什么 BB-12LGG 等等，它会有一个这个标号，这个就有点专业，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都是双歧杆菌，前面的这个前缀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号到底有啥区别呀，
1: 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标号，它的名称叫做菌株号，这么给大家去解释吧哈，为了让大家能理解哈，咱们就想象一下，咱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号，对吧，咱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那身份证上的号码是不一样子的，所以你想想细菌数量这么大，那咋办呢，也给他们一个身份证呗，所以呢就给他们也进行了个编号，大家要明白啊，哪怕是同一个菌种，它下面的菌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它的个体性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看有的菌

0: 住，它就可能是有益的。那有的菌株，那它可能是没有作用的。就包括这个菌株号啊，不仅仅是说益生菌有菌株号有身份证，那你包括一些致病菌，它也有自己的菌株号。啊，在临床上呢，我们也会用它来判定，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耐药性啊，有没有一些毒性啊等等的啊。所以说啊，大家记住啊，这个菌株号就类似于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啊，大家要去判别一下，因为只有某些菌株它是对疾病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像啊呼吸道感染的话哈，它可能有的益生菌它就对它是有效果的，有的菌株是有效果。你看不同的菌株，它走的是肠脑轴，有的走的是肠肺轴，哎，现在是叫肠X 轴啊，就是某个轴，它可能有的是改善情绪的，改善这种认知焦虑的啊，包括说像糖尿病的等等啊，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研究，不同的菌株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哦，就比如说同样它都是双歧杆菌，但是比如说 BB-2 和 LGG 就可能就不一样，
0: 对，
1: 就好像都是人，我和马主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其实这个标号就是确定到了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菌它的菌株。
0: 对。
1: 那前还有一个前缀，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它这个前缀代表的是啥意思呀？
0: 它这个乳双歧杆菌它来源于不同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像这种乳双歧杆菌的话，你看像这种乳制品里边啊，它来源于就是从这里面去提取。
1: 动物的就可能来源于一些动物。
0: 对对对对，然后是它的来源本身也是一个不同的。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编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上面的这个编号写得特别的具体，也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编号特别长，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编号长的就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0: 是的，
1: 没用，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就跟人的名字一样，没有好或者是坏之差。
0: 对，不是说我叫俩字的和我叫六个字的有什么差异啊。
1: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人觉得自己只要每天坚持喝酸奶吃泡菜就可以摄入有益的益生菌，而且很多的这个产品上面也都是这么标注的，说它里面含有多少多少的什么益生菌。然后呢还有这个泡菜坛子上我看还有这个超市在卖，说它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对人体有益的多少益生菌和什么乳酸菌。这个到底真的是食补一定比药补要好吗？
0: 咱要区分不同的人。如果说对于咱们普通人群的话，那咱们可能从这些发酵型的食品中是能获得一定的益生菌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食品它跟药物的一个差异哈。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人群，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腹泻了，我需要一个高浓度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望说我吃点泡菜我喝点酸奶我就能改善我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的。
1: 就是食用益生菌相对来说它的菌株的含量要更低一些。
0: 另外呢像存活率呀，还有你吃到肚子里呀，对吧，你不是说你比如说像那个酸奶里边也显示有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但是呢本身在货架上那它可能就会衰减很多，再到了咱们胃里边它真的是经历了980亿难，那可能能利用了哪一些，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产品呢，他们会采用一些技术，就是能让这个益生菌呢更精准的去到达咱们的肠道。这样子一来呢，就是能够减少它在这种运输呀、食用啊这种过程中的一个损失。
1: 所以说药用的不仅仅可能是含量更丰富，而且它可能会通过一些药物的技术让它释放的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吃食物的话肯定是要经过胃，有一些益生菌可能会被胃酸这个时候中和掉，那有一些益生菌可能能到它该去的位置，但是通过药物的话，比如说它有这个缓释的技术，它这个包材更丰富之后，它可能在胃里面牺牲掉的就比较少。

0: 饮食来替代药物、
1: 嗯、
0: 尤其是当我们出现了某些临床症状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
1: 嗯、
0: 还有马主任，很多的产品上都印着比如说含有百亿活菌、
1: 嗯、
0: 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活菌那一定是有用的，我的身体能吸收利用的才是活菌嘛，大家都觉得死菌是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观点对不对啊？
1: 首先呢想说一下，它标注这个数量可能是出厂时候的一个数量哈。虽然我们刚才说了在出厂也是一个数量，但是呢在储存的过程中，运输的过程中，你在货架上放的时间，再包括我们在吃到你
0: 肚子里面
1: 去，它到底能够发挥作用的到底能有多少呢哈。所以说大家要去注意一下。不过确实呢，在咱们吃益生菌的话，如果我们想起到效果的话、
0: 嗯、
1: 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一个量。嗯，因为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研究发现，它确实比如说对于某些改善腹泻呀，对吧，然后修复肠屏障，很多的研究会发现

0: 离开了生产线的那一刻，很多的益生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它的数量就开始出现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再加上有一些保存的不当，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啊、食品啊，或者是酸奶，它都需要冷藏保存，它需要在一个低温环境当中，如果常温保存的话，很有可能这益生菌它的数量就会减少。
1: 嗯，它的数量会进行一个改变。你比如说像酸奶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喝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的，因为在这里大家去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夏天要来了嘛，可能很多人特别喜欢去喝
0: 冰镇的
1: 凉的东西，对，冰镇的西瓜呀、冰镇的东西。其实从营养角度上来讲，以前的时候觉得凉的东西也问题不大，但是现在有个研究发现，你吃凉的东西确实能改变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这就为什么在咱传统的一些观念里面，就会认为你吃凉的，就是会对脾胃不好啊，就拉肚子。现在得到一点
0: 有科学依据了，
1: 对，现在有点科学依据了，会发现吃那些凉的以后，会对你的肠道菌群有点影响啊。说多了，咱就转回来，就是我特别喜欢把酸奶呢，就拿到室温下，然后再去喝啊。如果快的话，我就简单的用热水烫一烫，然后去喝。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损失会小一点。但是如果说你在常温下放时间很长，忘喝了，到第二天你再去喝，你会发现那个酸奶就反而会更酸了。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有益的益生菌，它反而数量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1: 它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0: 而且刚才马主任也特别提醒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是特别凉的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自身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健康因素出现在我们的体内。但是也不意味着益生菌我们得加热，因为很多的这个有益菌好像加热之后它就死掉了。
1: 是的，是的，
0: 它不耐高温。
1: 对，所以说在服用的过程之中啊，大家尽量的就是用那种40度以下的水然后去送服。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短时间的给它用40度左右的水稍微加，让它回温一下，其实对于益生菌数量的这个损失不会特别的大，不会很严重的去影响到这些益生菌的食物。
1: 像我自己去服用益生菌的话哈，我首先我现在比较喜欢就直接把益生菌放到嘴里面，直接放到嘴里面，然后用这种40度的水然后直接冲服下去。不过很多人更喜欢就是用40度的水就是去冲一下，冲完以后
0: 把它变成那个液体之后再喝。
1: 对对，然后再去喝啊。依然是建议大家不要用就是温度太高的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我不喜欢喝凉的东西，那可能40度也不建议太高。对，是的。
0: 这是在服用益生菌选择益生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其实也侧面提醒了一下大家，咱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它的保质期。很多这个益生菌相对来说它的保质期越长，可能它的活性或者说有效的这样的益生菌的数量就会越低。当然了，有一些特殊的制剂，比如说它的粉剂啊什么的，这种相对可能我们说这种液体的或者是这种酸奶状的，它可能它的特殊技术会让它的保质期更长一点，但是咱们还是尽量的选择新鲜一些的，可能会更好。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技术嘛，已经能够让大家就说让这个益生菌的、这个、
0: 长时间保存，
1: 对对对，保质期稍微变长一些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真的是选择那些就是冻干，就是那种冻干保存的，或者是那种什么微囊包裹技术那种的益生菌，
0: 要不然它有特殊技术，要不然咱就选尽量新鲜的。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益生菌的坑，当然了，这个坑是打着引号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马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选、如何用。关于益生菌，有任何想说的、想用的，都欢迎大家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日前，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

0: 那这个技术是多种多样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光看它这个产品的包装啊，或者是宣传。现在比较有效的能够延长我们益生菌这样活性的技术都有哪些？马主任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
1: 目前的来话，

乳糜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咱们请教一下马主任。这个益生菌它不仅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有解决的方案，

0: 是因为咱自己本身自己是有自己的肠道微生态在的，对不对？那想象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把我们的肠道想象成一个热带雨林，对吧？想象成是一个生态环境。那如果说咱们自己本身的生态是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那你来了很多的外来物种，那很可能会打破咱自己本身的这种生态平衡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好的东西越多越好，它即便再好，只要超过了我们的平衡，这时候对于我们带来的肯定也是坏处。
0: 对，所以你看，其实医学上它就是有一个U型定律，他们也叫中型。

0: 为你看很多人用抗生素的话它会出现腹泻，其实就是把我们肠道菌群给破坏了嘛、
1: 嗯、
0: 所以现在会有一些就是提前啊，让他们先去预防着用上益生菌。除了益生菌跟抗生素的一个服用时间间隔以外，大家猜一猜啊，益生菌在什么时间服用会更好？
1: 嗯，这是不是空腹相对来说吸收效率会更高一点啊？
0: 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呢，就是餐后啊，餐后半个小时服用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就是随餐和餐后的话，因为有了食物，哎，发现比空腹的时候那个存活率是要高一些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点脂肪的食物可能会让益生菌的这种存活率会高一些。
1: 哦，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服用益生菌的时候还得吃点含有脂肪含有油脂的这样的食物。
0: 嗯，咱们日常吃饭的话都能保证啊，除了那些天天吃水煮菜的人家、
1: 哦、减肥控制体重的人群。
0: 对，不过呢也有一些的益生菌啊，它是建议空腹去食用的，就是那些粪菌，就是一些粪菌的一个那种胶囊型的啊，那种的话大家还是要去看说明书、
1: 嗯、
0: 因为有的说明书上那些益生菌显示我们是建议空腹食用、
1: 嗯、
0: 那这个益生菌它就适合空腹食用，效果会比较好。那有的呢可能就是随餐，然后还有一个

0: 就吃这些食物。
1: 嗯，所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0: 对，所以说现在肥胖中也是会用一些这种益生菌来调节一下，让他那些细菌数量，
1: 哦，
0: 你明白吧，让他去平衡一下。
1: 嗯，就是让不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油的这些益生菌的数量增加，让这些喜欢吃的数量下降，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渴望甜食啊油炸的这种食物了。
0: 当然了，他也通过很多的通路啊，就是这个益生菌，他有这个就很专业了，就不给大家去讲了，他有很多就作用于不同的一个通路啊，改善我们的代谢啊，然后又改善这种反馈到，就我们说肠道中，

0: 没那么渴望甜食，没那么渴望油的食物，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而且这个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咱们看一看咱们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喜甜的呀，喜油的呀，这样的一些菌株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占了绝大多数，要是没占多数的话，你再让它减少，可能它就不平衡了，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1: 嗯，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的菌群数量都不太一样，对，种类数量它都会有千差万别。嗯，哪怕是就像刚才我说，哪怕是同一菌种，然后它不同的菌株之间，你看它的个性差异都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啊，人体的个性化差异很大，现在也是在更多的去追求这种菌群的。

0: 种类啊越多越好，因为每一个人需要的种类首先不一样，数量也有可能不一样，因人施制，咱们跟中医的这个一脉相承，如果能定制肯定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5月29号就要到世界肠道健康日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益生菌都是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的，那26年的官方主题叫做慢性腹泻不要忽视的身体信号。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慢性腹泻，可能很多就和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是有关系的。咱们来说一说对于预防慢性腹泻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摄取一些益生菌来达到这样的预防效果。
1: 如果说是咱从预防慢性腹泻的角度来说呢，我更建议大家从日常的饮食、运动、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啊。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慢性腹泻它跟这种肠易激惹关系还比较密切。这为什么提到了心情啊，因为有的人他一紧张他就会特别容易去拉肚子啊。但是呢益生菌的话对于治疗一些慢性的腹泻它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大家记住啊，预防的话尽量从饮食、运动、睡眠、心情去调节。从治疗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可能一些益生元、益生菌的一个应用能够帮着咱们去改善这种慢性腹泻。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啊，就肠道功能它也是用则进不用则退。很多人就是为了保护就觉得我是不是天天喝粥什么吃清淡的东西我就对肠胃比较好了，那其实也不是。如果说我们天天只喝粥只吃清淡的东西，那有可能我们的肠道功能也是会下降，那反而你一吃油的东西它也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建议啊，如果为了预防这种慢性腹泻的话，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尽量的公筷分餐的一个问题。
0: 就是建立我们自己健康的肠道菌群。
1: 对，就是避免这种肠道一些细菌的一个传染，
0: 交叉感染。
1: 对，一个交叉感染，这一点还是要很注意，因为咱们特别喜欢你给我加一餐我给你加餐。
0: 对于我们健康的肠道菌群的建立来说这是一个不良的习惯。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尼尔德康骨科医院的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科学康复减痛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100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6: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155北京攻坚、6G 等关键技术，副中心织密重点项目 5G 信号。副中心药企打破外资巨头垄断，甘李药业三款胰岛素获欧盟批准，约800件玛雅与安第斯珍宝金起亮相首博，一展看近3000余年美洲古文明。京津冀三地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创策源地。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 5G 基站 15.49万个，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70个。面向15、57，北京将攻坚 6G 等关键技术，贡献全球数字发展北京方案。5月17号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构筑数字生命线，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北京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活动日前在京召开。针对重点区域 5G 网络的高质量覆盖，去年通州区铁塔公司已完成了北京通州站、张家湾奥莱、故城遗址博物馆等重点区域的 5G 网络覆盖项目。在2026年，通州区铁塔公司聚焦副中心新一轮重点工程，包括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基地通州校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建设项目、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通州院区、顶点公园、海昌公园等项目的通信覆盖统筹工作正陆续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近日，北京甘李药业传来重磅消息，公司自主研发的赖普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可以在欧洲上市销售。这是短短半年内甘李药业第三款在欧洲获批的胰岛素产品，标志着国产胰岛素将打破欧洲市场长期被外资巨头垄断的局面。中国生物制药实力比肩全球，作为全球药品审批最严格的地区之一，欧盟对胰岛素产品准入门槛极高。过去近30年，欧洲胰岛素市场几乎被诺和诺德、赛诺菲、李来三家外企垄断，国产胰岛素在欧洲市场长期零存在感，而甘李药业半年内三款产品接连获批，成为中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在欧盟获批长效速效胰岛素的药企，创造了国产胰岛素出海的历史性突破。
6: 燕赵大地。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按照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串联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在玛雅的世界展区里，90%的展品是京城首秀，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观众可以在这个区域全面了解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它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首博地下一层公共区域还配套推出文创市集嘉年华，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全价票为每人128元。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为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区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等北京城市副中心多家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免费开放，正常营业。2026北京博物馆季同步开启，推出重磅展览、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丰富活动。作为副中心文化新地标，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今天不闭馆，开放时间为10点到晚上8点，参观免预约，免费入场。博物馆共享大厅还将上演公益民乐盛宴，青年演奏家携手演绎经典曲目，让观众在悠扬旋律中感受国风文化魅力。重磅展览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已正式开幕，展期至10月7号。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斗争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目前，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已累计布局277个项目。目前，2026年度项目申报已经启动，预计围绕氢能、生物医药两个领域资助约60个项目。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中，北京承担着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关键技术攻坚行动产出新技术210项，新产品127项，产值达62亿多元。北京与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机构对接成果超2500项，其中444项落地转化。
4: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记者从国家大剧院了解到，5月29号，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正式开幕，为市民呈现一场融合演出、市集、露营、艺术互动的沉浸式文化盛宴。本届音乐节实现内容、空间和时间上的全方位扩容，内容更丰富，涵盖商业演出、超现场、电影展开幕、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打卡装置七大板块，6台多元音乐会贯穿全程，空间更开阔，拓展滨河新场景，设置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区、5700平方米露营区，森林与水岸相应，营造松弛艺术氛围。时间

0: 更充裕，活动延长至10天，覆盖六一儿童节，全年龄段观众均可参与其中。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1: FM107.3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时其他方面的消息。 5月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乘客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铁路 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 可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 每辆88元， 旅客可在乘车结束后180天内 通过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今天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共设12大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 累计展出3000余种。 月季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是北京的城市名片。在大兴区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的新优品种集中展示区，栽植了30余万株不同品种的月季，是北京。

0: 国家植物园北园将展出200余盆盆栽月季，大望京公园有9000平方米月季花海，共50000余株，400多个品种。昨天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发布，北京以21家企业上榜的成绩占据上榜企业数量的 24.4%， 位居全国首位。榜单显示，北京上榜企业赛道覆盖大模型、 AI 芯片、企业级 AI 等方向。以中关村科鑫为例，其聚焦企业级 AI 平台进应用，基于自主研发的德筑大模型平台，打造了覆盖智能营销、智能销售、智能客服、智能运营、智能办公5大场景的企业智能体及数字员工产品矩阵，已在金融、工业、交通、汽车、零售、政务及出海等领域落地，海外业务覆盖180余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打通 AI 技术商业价值的产业闭环。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弊端，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7: FM 107.3，
6: 教育面对面。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8: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3所中学，分别是北京市第55中、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和北京市第165中学。同时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会做一个高考地理的备考指导，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针对着今天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来提问，包括55中、东直门和165，以及对于高考地理的复习备考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要去获取的知识啊，想要去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提问。另外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另外也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和微博同步播出，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 BRTV 教育面对面。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今年将发布无烟校园建设标准，首个物流自动化订单班将招生，北京推介发布多项思政教育一体化实践案例和研究成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31号将迎来第39个世界无烟日，2026年的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在5月15号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贺清华表示，今年将聚焦青少年无烟环境建设、控烟与健康能力提升、肺部健康促进等关键领域，推进各方面工作。其中2026年控烟重点包括无烟校园建设与医疗机构戒烟门诊规范化两大场景，全面筑牢青少年与全民健康防线。今年9月，由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和京东集团共建的北京首个物流自动化设备订单班将启动招生，共同培养智慧仓运维员。北职大将从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本科新生中遴选40人组建订单班，4年的培育周期内，他们实习实践学识占比超60%，通过考核的毕业生可直接入职京东。订单班采用校企双导师制，课程由校企共同开发。5月16号，2026年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实践研究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举行。活动发布了100项优秀实践案例、26项优秀研究成果和68个高校支持中小学思政教师资源包。来自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的教师围绕行走京华大地，感悟科创力量，从思政课一体化、党团队育人一体化角度，生动展示了6节思政新课。在平息地下交通线，了解红色历史，在寻根中草药中开启神农之旅，在中华民族博物馆直观感受不同民族的灿烂文化。5月16号下午，在海淀研学实践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上，为推动研学产品提质升级，海淀首批国情研学实践系列产品正式公布，为中小学研学实践提供专业化创新性选择。5月16号，为庆祝北京市大兴区校外教育40周年，全面展现深耕积淀的丰硕成果，大兴区在区少年宫举行校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1300余名学生演员与300余名教师志愿者通力合作，奉献了一场立意高远、创意十足的户外艺术盛宴。活动以静态展示与主题演出双线并行，全方位呈现了区域创新育人、美育浸润、实践赋能等丰硕成果。
1: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

0: 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中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中学这段呢会走进55中、东直门中学和165中。那么在高招这一段呢，我们会一起来了解高考地理的复习备考，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内容。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赴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坐落在北京市东二环路北端西侧，与俄罗斯大使馆相邻，南北两个校区兼具现代感与传统美，环境优美，诗意盎然。此为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完全中学，学校始建于1935年。

声，只有差异，没有不好，只有不同，没有不能，只有可能的教育理念，坚守好教师成就好教育的教育信仰，围绕上好每一节课的

其紧密的，包括学生的培养、教研、师资、打通等等，这一切，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也非常的好奇，究竟东直门中学跟165中学现在已经形成了怎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包括这两年我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东直门165联培班，那么这个联培班的实际效果。

看到，其实这几年东直门中学在整个从宣传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你经常能听到的一所中学的名字，这个学校还是蛮低调的。但是你说从历史上来说，它有无数可宣传的事情啊，无数可宣传的事情，比如说那个王菲，对吧？这你要想宣传，那这就是王炸的这个宣传的 IP，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包括你刚才我们这个在评话里谈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秦晓，那咱们来讲一讲吧，因为那个目前这个165中跟就是东直门中学在165中这个联合培养项目，我们享受到了哪些东中的资源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165中这两年还真的是特别的火啊。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目前对外的这个叫做联合

0: 的，他是在东直门本校去上课的。
1: 嗯，
0: 那么如果咱们的家长在录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个机会哈，但是他来到联合培养班，假设孩子成绩足够优秀，孩子足够努力，那么依然是有机会在比如说学期末啊，通过他的这个考试，我当然不会是一次考试啊，

0: 家长来咨询我们的中招政策，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备考的指导，我们致力于为全体的初三的学生和家长提供这种备考的这种答疑解惑的这种服务。然后从现在开始呢，您就可以关注东直门中学的公众号，当然这个出分之后呢，您更要特别关注，因为后续根据政策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安排。
1: 好，这因为我们这个画面的原因啊，可能那个二维码比较小，您可能扫不了，没关系，一会儿呢我

0: 一千六，
1: 然后零二夜班的这个是一千，对吧？
2: 一千，
1: 然后那个连赔呢？
3: 一千九百名可以考虑。
0: 那个其实啊，也在这做一下补充，就是刚才我前面也说了，今年因为是这个。普通班那块是1600名的话，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今年招生的，刚才我开始也说了，我们的夜班统招那夜班的分数线已经达到了东城区的前三这么一水平。实际上呢，我们录取的学生里边有56%应该是达到了这个东城区前四这么一水平。那个分数线啊，好像就更多的体现的是这个录取的最后一名，实际上最后一名。

0: 这个刘景飞获得这个物竞的银牌，这是东城区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获得过物理学科的去进入省队，然后拿到这个国银这样的一个成绩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刘景飞是一个点，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个中中在竞赛和降级课程的这种强大的底座，才能出现出这么一个优秀的一个最优秀的点。
0: 好，还有人说再问再讲一讲。

0: 为，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1: 普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0: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1: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0: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

0: 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北京市第55中学，请来嘉宾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北京市第55中副校长李梦丽李校。李校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还有教学主任

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从中招录取的分数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他的这种状态。其实就大家的关注度已经上来了，好多朋友也在问说五十五中这个今年大概会招多少生啊，然后这些整体的一些情况我们慢慢来聊。首先第一个，如果先用这个几个词来形容

节目里边再慢慢给大家解读啊。但是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武术五中有一个很奇妙的事儿，就是每年做中招啊，我会有自己去负责的一些学校，我也会去看看他们的舆情，然后包括家长的评论，不管多好的学校也好，然后不管是就是其他学校也好，

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

0: 年建校，75年在州招生外籍学生的一所公立中学。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我们就走向了国际化，成为了民族文化向世界展示的窗口，也是连接着世界各族人民友谊的桥梁。94年我们就加入了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也是一个老牌的亚洲的旗舰校。
1: 嗯，
0: 所以我们很早就接触到了这个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西方的教育理念，融合在一起之后。

0: 到出口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确实已经是非常惊喜了。我再确认一下，六百分以上有多少？
1: 六百分以上的大概就是20人左右。
0: 哦，那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
2: 其实提到清北，55中不是没有清北。
0: 哦，
2: 我们其实只要有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生源和苗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也会倾尽全校之力去打造。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培养了6年的龙飞，现在在清华正在读博士。
0: 哎呦。
2: 比如说我们的于博轩。他的理化生竞赛都拿到了全国的这个奖项。
0: 嗯，
2: 那他选择了。他的选择并不是说我觉得他能够更好的学校，但他选择的去是在北理工本硕博连读。包括我们的特长生。
1: 特长生，对，就是体育方面的朱孝明，他在北大的国际新闻，但是呢他是以足球特长考进去的。对。
2: 我们的健美操特长、足球特长生都曾经进入过清华和北大学习。所以55中也是有清北的，但不能保证年年有。
0: 嗯，
1: 对。这要因为他的招生的学生的段位决定的，因为他只招的是东城区中段位的学生。
0: 对对，这个我们都期待着看到一个就是逆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跟剧情。这个剧本是爽文剧本，但是教育是有规律的，人才培养也是有它的规律的。所以这种事儿呢就是听一听就行了，更重要的是看到我们自己的

0: 是下发的招生简章为准，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咱只是一个就是计划，就是哎你招收的这个大约是这么多，那么本区呢大概有就是统招148人，
1: 嗯，
0: 那么就是校额到校150人，
1: 嗯，
0: 然后还包括外附及子女班40人，
1: 嗯，
0: 还有特长生7人，和去年相比啊，
1: 嗯，
0: 咱的这个招生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行，这个外区也有招生，朝阳也招，对吧？
0: 朝阳呢这次的名额相对于去年

0: 300名，对吧？可以去报考55中。还有好多人在问关于一模成绩出了以后有没有，嗯，对吧？这您就给学校打电话，这个学校那边都会主动的回应您的。
1: 对，
2: 我们这次一模考得很好。
0: 对，所以主动联系一下这个学校吧，好不好？然后那个其他的关于社团这个，我觉得进学校去看一看比较好。还有问说开放日直接去还是预约？还是预约吧。
1: 对，通过咱的微信公众号上。

离高考就是两周多，不到三周的时间。首先，如果很多同学会问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因为证明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弃，是吧？还希望在最后的阶段，然后让自己提高一下。其实最后的阶段，尤其像地理或者我再加一科像政治这样的科目，还是有希望在短时间能够较高的提分的。那么，如果我说要这最后两周多提20分，那是不太现实。但是，如果你要是方法得当，你提个5分10分的还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他提分的空间呢，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到底怎么着这个高校提分。最后的这一两周，大多数学校其实都会自由复习，就老师也不讲课了。可能有的考试也不考了，就同学们自己这个

0: 然后你把它补上，那这样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针对性也更强一些吧。
1: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笔记啊，是线性的，就是跟背英语单词是老从 A 开始背，
0: 对，
1: 最后这一辈子就没背出过 A，
0: 是
1: B 再从来没沾过啊，这就我最后复习的时候，如果你按照这个线性走，可能会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对吧？行，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啊，就是我们就是主要。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90去啊，这也是我们地理一是有必要的，第二是有可能的，因为地理我们毕竟相对于数学啊、物理化学这类的学科，我们是相对来说简单的。
1: 嗯，哎，我也很好奇啊，因为我是学理科的，所以我不知道地理，比如说它难题主要是难在哪儿呢？是在高

直接往后讲了。啊，那你初中如果你有的一知半解的，你高中你属于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不是你不能超越不能逆袭，但是你会更难。但地理所有的初中知识你会与不会无所谓，高中。

0: 对，
1: 那或者我说我考虑到农业的题啊，那我需要这个你平时日常有农就干农活的经验才能做对。那很多同学他在大城市啊，他连这个水稻是大米他都分不清
0: 对，是的，
1: 这样的同学，那对他也不公平，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地理这个做题当中啊，信息来源只有两个，一是课本，第二个是试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习获取材料，就是从材料里提取信息的能力，就很重要了。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学的内容就是根据学科的核心素养，我们现在都按核心素养嘛，
1: 对，
0: 核心素养要求，
1: 核心素养，
0: 对，它还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按照说地理背就行了。那真不是，地理是要有逻辑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嗯，提取信息，包括学思路啊。那么究竟地理，刚才我说了，就是背是肯定是单背是肯定不行的，那刷题呢，管用吗？
1: 刷题这个其实是很多同学的这个误区啊。其实刚才说地理背，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地理虽然在高中啊，政史地算文啊，物化生是理，但是我一再强调，我们大学阶段地理是一个啊理科类的学科，是吧？啊，我学完物理，学完化学，学完生物，学完地理，授予你的那个学位都叫理学学士。
0: 嗯
1: 啊，甚至你在旧高考，你高中学的是这个政史地，你报不了地理专业，对不对？所以的话，你要用学理科的方式，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地理这个学科是整个高中九科啊里边记得最少的，它肯定比历史、政治、这个语文、英语记得少，它甚至也比它比这个化学、生物记得少，它甚至比数学、物理记得少。为什么？因为数学、物理有很多公式，甚至你要记一些口诀啊，口诀。地理不需要记口诀，为什么？因为口诀是这事儿太复杂了，你弄个口诀把它简化了。但地理所有的事儿都很简单，你不需要这个用口诀，你用口诀反而把这个简单的事儿变复杂了。啊，所以地理一定不是靠记的，是靠理解的。就刚才我说啊，我说这个植被越多下渗越多啊，植被越多下渗越强。有同学在那记，你没用，你得理解为什么？因为植被要吸水，这个植被，比如说这个树要吸水，它靠树叶吸吗？不对，它靠树干吸吗？不对，它得靠树根吸。那树根吸的什么？吸的是地下水。那它把地下水吸走了，地下水位一下降，那就有更多的空间让地表水渗下来了。那所以这样地表水就变少了，它的下渗就变强了。所以你得这样，怎么说呢？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另外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说，我要不要题海战术？地理是不需要的。我为什么数学我要多刷题？因为我这个题有很多的变化，有很多的变形，我要多见。但是地理我们的考法是有限的，而且复刻性很高。就比如说你学水土流失，我考水土流失这个点，它的成因，它的这个危害，它的措施等等。我学的时候是黄土高原，那我考的时候我可以考中国世界任何一个犄角旮旯的。
0: 对
1: 啊，但是它的本质的原理都是这水多了，植被不多，把水冲走把土冲走了。它都是这样一个同样的原理。所以我们地理啊，做有限的题，做高考真题啊，做大的这种省考的模拟题就足够了。不需要多刷太多题，
0: 所以您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也理解到了，也希望这个现在正在高一高二，甚至尤其是高一现在选科准备选地理的小朋友们，希望跟他们说，来自于有道理是我们的地理主理人李慧乐老师也谈到，就是我们要刷精品题，
1: 是的，
0: 刷好题，
1: 对，
0: 别乱做题，
1: 对，
0: 现在已经不是题海战术的年代了，
1: 是的，
0: 二十年前你这么干能得分，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么干，你最后只能拿基础分。
1: 是的，
0: 可要以北京这种这个负分的话，也就是四五十、五六十的这，对吧？原始分拿不到很高的分数。
1: 是，
0: 时间因没有办法继续展开了。再次感谢来自于有道领事的李慧乐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同学。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155北京攻坚、6G 等关键技术，副中心

0: 京津冀亮相首博，一展看近3000余年美洲古文明。京津冀3D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创测源地。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5G基站 15.49万个， 每万人拥有5G基站70个。 面向15、57，北京将攻坚6G等关键技术， 贡献全球数字发展北京方案。 5月17号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构筑数字生命线，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北京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活动 日前在京召开。 针对重点区域5G网络的高质量覆盖， 去年通州区铁塔公司已完成了北京通州站、张家湾奥莱、 故城遗址博物馆等重点区域的5G网络覆盖项目。 在2026年， 通州区铁塔公司聚焦副中心新一轮重点工程， 包括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基地通州校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建设项目、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通州院区、顶点公园、海昌公园等项目的通信覆盖统筹工作，正陆续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近日，北京该

0: 标志着国产胰岛素将打破欧洲市场长期被外资巨头垄断的局面。中国生物制药实力比肩全球，作为全球药品审批最严格的地区之一，欧盟对胰岛素产品准入门槛极高。过去近30年，欧洲胰岛素市场几乎被诺和诺德、赛诺菲、李来三家外企垄断。 国产胰岛素在欧洲市场长期零存在感，而甘李药业半年内三款产品接连获批，成为中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在欧盟获批长效速效胰岛素的药企，创造了国产胰岛素出海的历史性突破。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亮相首都博物馆。 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按照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串联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在玛雅的世界展区里， 90%的展品是京城首秀，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 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观众可以在这个区域全面了解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它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首博地下1层公共区域还配套推出文创市集嘉年华，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全价票为每人128元。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为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区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等北京城市副中心多家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免费开放正常营业。 2026北京博物馆季同步开启，推出重磅展览、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丰富活动。 作为副中心文化新地标，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今天不闭馆，开放时间为10点到晚上8点，参观免预约、免费入场。博物馆共享大厅还将上演公益民乐盛宴，青年演奏家携手演绎经典曲目，让观众在悠扬旋律中感受国风文化魅力。重磅展览《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已正式开幕，展期至10月7号。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时代
4: 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5: 赎回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6: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7: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8: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9: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 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目前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 已累计布局277个项目， 目前2026年度项目申报已经启动， 预计围绕氢能、生物医药两个领域资助约60个项目。 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中，北京承担着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关键技术攻坚行动产出新

0: 技术210项，新产品127项，产值达62亿多元。北京与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机构对接成果超2500项，其中444项落地转化。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记者从国家大剧院了解到，5月29号，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正式开幕，为市民呈现一场融合演出、市集、露营、艺术互动的沉浸式文化盛宴。本届音乐节实现内容、空间和时间上的全方位扩容，内容更丰富，涵盖商业演出、超现场、电影展开幕、艺术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打卡装置七大板块，6台多元音乐会贯穿全程，空间更开阔，拓展滨河新场景，设置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区、5700平方米露营区，森林与水岸相应，营造松弛艺术氛围。时间更充裕，活动延长至10天，覆盖六一儿童节，全年龄段观众均可参与其中。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乘客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

0: 栽植了30余万株不同品种的月季，是北京目前规模最大的月季景观设计及应用展示示范区。天坛公园祁连殿的月季花绽放与古建相映成趣。国家植物园北园将展出200余盆盆栽月季。大望京公园有9000平方米月季花海，共50000余株，400多个品种。 昨天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发布，北京以21家企业上榜的成绩占据上榜企业数量的 24.4%， 位居全国首位。榜单显示，北京上榜企业赛道覆盖大模型、 AI 芯片、企业级 AI 等方向。以中关村科新为例，其聚焦企业级 AI 平台进应用，基于自主研发的德筑大模型平台，打造了覆盖智能营销、 智能销售、智能客服、智能运营、智能办公5大场景的企业智能体及数字员工产品矩阵，已在金融、工业、交通、汽车、零售、政务及出海等领域落地，海外业务覆盖180余个国家和地区， 持续打通AI技术商业价值的产业闭环。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1: 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
4: 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安全车，走吧。
8: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9: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8: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0: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8: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
11: 这就是人情味儿。
12: 现在车停了，咱可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3000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 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1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4: 听京味播客，
15: 爱上北京城，听听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6: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8: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9: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

0: 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

0: 西青区发布人才强区15条2.0版，全方位保障各类人才高效工作、优质生活。
1: 明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0: 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今天开启。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眼下，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今天上午，北京市朝阳区发布了朝阳区推动 IP 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版和配套政策，以及全球 IP 首发中心建设方案。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朝阳区 IP 潮玩产业营收将突破500亿元，年均增速将不低于20%，赋予沉浸式体验目的地、品牌出海传播地的具体目标。
0: 据了解，行动计划围绕原创 IP 培育、IP 交易转化、消费广、产业生态服务五大方向系统发力。同步出台的配套支持政策聚焦原创开发、企业隐喻、技术创新、首发经济、人才保障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做转化、消费、出海体系。
1: 此外，全球 IP 将以蓝岛大厦为核心载体，打造集 IP 全球首发对接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构建 B 端产业赋能加 C 端消费体验双向融合生态，形成闭环。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标杆与全球 IP 潮玩首选发布地，助力中国 IP 走向世界，全球 IP 落地朝阳。
0: 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在昨天发布，北京以21家企业上榜总榜单与子榜单的成绩位居全国首位。榜单显示，北京上榜企业赛道覆盖大模型、 AI 芯片、企业级 AI 等方向。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经历从技术竞赛向生产力革命的关键跃迁。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美元，2024年到2028年复合增长率达 32.1%。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正以政策引领、技术攻坚与产业融合三重驱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0: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48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800亿元人民币。产业链覆盖智能芯片、大模型、智算集群、行业应用等全链条关键环节。北京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
1: 在体育产业方面，昨天以赛事新经济、户外新高地、消费新场景为主题的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举办。大会汇聚了政府、企业、专家等各方代表，共同探索体育赋能消费、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自2024年以来，大会连续举办3年，已成为推动河北赛事经济蓬勃发展、引领户外运动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平台。本次大会以权威发布与品牌推介为核心，集中发布了河北省赛事经济发展报告2025、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5。
4: 我们25年啊，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各类赛事超过了10000场，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20%，观众和参赛人员超过了2500万，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37%，带动消费超过了480亿，比上一年度的增长了201%。
3: 大会现场同步推介了户外在河北以及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

0: 北品牌活动。大会还以政策解读、案例分享、招商路演为核心，为第二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申报提供政策指导，为品牌赛事孵化带来全新发展思路。同时组织保定、张家口、秦皇岛等地市发布招商合作需求，联动省内外优质企业机构开展项目路演，搭建政企对接与投融资合作平台。
1: 未来的户外水上一定会成为整个户外运动的一个主流项目，群众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带动很多消费器材的升级，也会带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升级。
2: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在天津市西青区前不久举办的第三届西青人才日暨天开西青园聚力启新城系列活动开幕式上，西青区发布了人才强区15条 2.0 版，将全方位保障各类人才在天津市西青区高效工作、优质生活。同时，活动中还为天开西青园科技金融联盟进行了授牌。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3: 西青区人才强区15条自2022年底实施以来，全区人才总量持续增长，14五期间累计引入人才超 3.3 万人，重点产业人才加速集聚，涌现出不少大国工匠、市级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为应对新的发展机遇和人才需求，本届人才日，西青区发布了人才强区15条 2.0 版本。西青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尹安介绍说，
4: 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对于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创新创业人才、乡村振兴人才、文化体育人才等等人才体系的全覆盖。比如说，我们对青年科技人才最高给予12万元的资助，对于海外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给予100万元的资助，包括对于建立院属工作站、帮助企业新获评国家级专心特型小区园企业以及市级及以上单项冠军企业，也会给予重点的补贴。
3: 活动还为西青人才颁发了青英人才服务卡，持卡人可在西青区享受到医疗、交通、子女入学和购买住房等方面便利和优惠。科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浇灌，活动中由多家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组成的天开西青园科技金融联盟正式授牌。天开西青园平台公司董事长

0: 从小苗到大财，从大财长到大树，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出行方面，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从明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

0: 公号查询了解。
1: 说到骑行，眼下河北张家口崇礼这座冬奥小城正以自行车路网为纽带，串联起体育、文旅加消费的全新发展版图。在冬雪夏骑的双轮驱动下，体文旅经济持续升温。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崇礼 80% 的地形为山地，森林覆盖率超 70%， 夏季平均气温 18.4 摄氏度，享有得天独厚的山地

0: 重点呢是安第斯文明有一个冶金技术，展览中呢使用了它的大量的黄金材质和合金的这种贵金属文物，大自然的精灵这部分呢展现了美洲中部地区他们是怎么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
1: 展览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18号，期间首都博物馆将举办博物馆之夜、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国际文化互动等多元活动，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第2届北京博物馆季同步

0: 一样的，而且那个印象也会更深刻一些。
1: 在赏花方面，月季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是北京的城市名片。今天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在大兴区纳波湾月季产业园启幕。据了解，今年的月季文化节共设置了12大展区，其中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将联动全市11个特色展区，并在全市各主要

0: 和北京移动都没有零月租套餐可以办理，也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1: 河北省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启动仪式在前不久举行。从即日起，石家庄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到晚上十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石构游鱼纹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推动夜经济从规模提升向品质升级转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今天凌晨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另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共造成58栋民房不同程度受损，共接到次生地质灾害报告10起，其中因地震引发山体落石，造成柳州绕城高速部分路段通行条件完全中断，现已对这一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

0: 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我们今天从本周到下周呢，我们有一个系列的访谈，叫连接世界的博物馆。今天是第一期，我们一起来感受文脉新生，创意落地。当文物的肌理遇见设计的锋芒，当文化遗产走向日常烟火，文博与创意正重新定义生活的美学边界。从世界遗产到红色基因，从传统文脉到数字未来，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以文物为根，以生活为场，打通 IP 授权孵化转化全链条，让文化真正可感可触可日用。红色文创赛道传承红色根脉，以匠心更续精神信仰。24节气融入音律，以艺术换新传统。如何以文创激活遗产生命力？怎样让文化创意真正走进日常？运河之上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节目，连接世界的博物馆，带您走进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探寻文博创意的落地之道。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市场管理处的干部鞠金哲。金哲您好。
1: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北京市文物局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平台负责人李雄飞。雄飞好。
2: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王叶新。王老师好。
3: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听音乐中的24节气项目组的成员王凤。王老师好。
4: 王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哈。在昨天咱们北京市是启动了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系列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也启动了咱们2026年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昨天这个活动很热闹哈。
4: 是的。我们一是呢为2025年咱们的这个文博创意设计大赛的各位选手呢进行了颁奖，那么有金质奖、银质奖，还有我们六大赛道的领军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同步启动了2026年的咱们的大赛。那启动式上呢我们也分享了今年我们设计的六大征集主题。大赛走到今年呢其实已经是第九届了，那么作为这种文化创意产业类的一个赛事呢也算是比较长寿了啊。
0: 主要是这几年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4: 啊。是的，就是我们内部来说呢也是觉得越来越卷了。
0: 也是因为大家做的越来越好才会让朋友们喜欢啊。
4: 是的。然后2025年呢其实我们的赛事就有很大的一个成果，那么我们六大赛道呢都有很多的这些优秀的作品来突出。
0: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立夏，它其实呢也是咱们说现在这个文博创意其实这个领域非常的广泛。
4: 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是在打这个大文创的概念，其实就是不光是大家原来考虑到的这些衍生的商品，那么除了冰箱贴还有咱们的一些比如说布袋啊还有其他的日用品以外，我们也希望能扩大这个范围，比如说像王老师带来的他的这种音乐的一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社交的活动啊，包括我们昨天这个银质奖也是有咱们的社交活动入选，那么还有包括一些专题的影视啊，还有像首博现在开的这个专题的大展，那么文

0: 创能从各个方面来深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1: 所以刚才您一开始介绍说这个文创大赛有六个赛道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特别具体的这种讲一下这个文创它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进行设计，可能大家一下就能了解哈。
2: 这聊到重点了，我当时觉得今年大赛啊确实是反馈了这个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这个文创的需要。今年大赛一共我们规划出来了六大的主题，分别包括了像北京我们经典赛道啊，其实我们今年主题北京博物的这个文博文创的这个文创设计主题，它主要是涵盖在北京地区各个博物馆的文化资源的挖掘之后再用创新的表达传递出来。第二个主题呢是世界遗产在北京的文创设计主题，这个主题主要是方向是涵盖了北京地区的八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包括像长城啊、故宫啊、包括周口店啊、天坛啊等等，这八大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北京来讲，对于公众来讲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那第三个主题呢是围绕着长城文化创意主题，这个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说呢？这次延庆区作为这次推进的主题的推进单位呢，也倾力把八达岭长城的资源都全都拿出来，并且会在后续落地的方向上给大家以支撑和支持。
1: 而且今年长城也是要有一些大的动作，
0: 长城
1: 博
0: 物馆
1: 没错，
0: 大概现在目前计划是在下半年开放。
2: 同时呢，我们还围绕着数字科技、二十四节气文化应用、红色文化创意主题去推进了今年的全部的大赛的主题规划。但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北京既是博物馆之城，我们有着丰富的文博资源。同时呢，这次大赛里面也涉及到的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能够全面的辐射到北京博物馆之城和文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领域上。
1: 对，刚才您一直在说的时候，大家从耳机里就从广播里能够听到听音乐中的二十四节气中的这个一套歌曲当中，我刚才播的是这个立夏哈。王峰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二十四节气，这次是霍金奖，这是唱歌，这个还真是蛮别致的哈。
3: 是的，我们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刚有这个灵感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特别早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王君丽，她是我的同门师姐，我们都是学这个传统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就是对传统民族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关注和喜爱。然后她呢，这个对这个传统民族文化的二十四节气也是特别的钟情，因为她二十四是她的幸运数字，然后她自己的小孩呢出生在寒露，所以她就用寒露的物候给小孩起了一个小名，然后慢慢就衍生出来，想要给这个小朋友们做一个跟音乐有关的二十四节气的这样的一个套曲。然后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搜索了市面上各种关于二十四节气这个类型的歌曲哈，然后发现其实它要么就是还是以这个民谣为主啊，它的这个旋律并不是特别突出，那要不然呢，它可能在这个整套的二十四首的这个整体性上展现的就不够特别的全面，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想法为初衷，然后想要把这个二十四节气和音乐把它很好的想要融合在一起，然后也是一个很幸运的机会，然后能够用这个方式，然后通过大赛，然后慢慢的把它推出。
1: 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这个清明啊，给了两首歌哈，这样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的这个介绍咱们二十四节气的很有意思的哈，这样的一个展现的方式。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我们还有抗战馆的王叶星王老师，您这个是代表了这个红色赛道哈，而且抗战馆在这方面那肯定是做得非常的好。这样
2: 去年很包括持续火热一直持续到今年、
1: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些文创哈，大家可能看一看会觉得也很可爱很萌，可能跟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很严肃的是不太一样了哈。现在咱们这种红色赛道做文创这个思路是什么样的呢，王老师？
4: 首先呢，我们对红色文创产品的这个把握上，首先要具备它得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思想性，就是要强调我们这个革命历史的一个历史真实，然后价值观要必须要正确，要紧扣爱国主义、民族精神、革命传统，这种没有这个史实方面的一个硬伤，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也是个底线。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要体现出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艺术表达的这种要结合我们形式感的一个设计，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然后把传统的这种红色文化的元素和当代的这种审美进行一个融合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这是第二个维度。

0: 那么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一个就是教育性啊，就是易接受啊，易懂，可传播，能落地啊，就是特别是和一些青少年的研学啊，像刚才我们那个金生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也是都在做大文创，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些文创衍生品也要和一些研学机构啊，尤其我们红色场馆这个方面就可能更加的突出啊，让这些红色文创产品走进就是要以小见大，润物细无声的这种状态。因为革命文化呀，或者说革命传统教育，它相对更加的抽象一些啊，所以如果说能够以小见大，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的直抵人心，达到更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效果。
1: 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到直播间的一些文创产品。我当时最感兴趣是一个那个五角星，小时候想要拿到一枚这个可是不容易呢哈。
0: 这款产品呢是基于我们一个馆藏的可以说最重的一个藏品吧就是我们的独立自由勋章。然后2014年呢总书记也是来我们馆揭幕了一个独立自由勋章雕塑。然后呢我们呢对这个勋章呢进行一个二创，就是一个肯定不能是那个勋章，因为它是不这个人员所以我们呢就用它的这种感觉这种外形进行了一个二创。然后呢同时呢又结合我们去年我们馆这个7月8日啊，我们的基本陈列又重新的开放，就是我们的主题是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主标题，同时呢又结合我们馆的一个外观，这个是属于一个打卡类型的，就是我来了看了馆，我要带走这个馆的一些文化或者什么，这是打卡类的。地道战的这个冰箱贴它是一个盲盒性质的去采于我们可能咱们小时候都看过的啊，这个《地道战》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要素啊，像这个消息树啊，像那个石碾子呀，像水井啊，还有一定的可玩性，就是它里面这个水井底下呀，或者比如说有个什么手榴弹呀，有个小的物件，然后呢和这个受众可以有个互动性，同时它的做工也特别好啊。那么可能我们的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可能对咱们小时候看那个《地道战》那个黑白的电影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我们用现代化的语言把地道战把人民抗战的这种经历啊，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啊，老百姓全程参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这种理念都给它融入在一个小小的产品当中。
2: 我印象特别深刻，你们还有一个毛绒玩具也特别出彩，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那个毛绒玩具也是结合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有做了一些毛绒的大刀啊、土地雷啊、手榴弹呀 然后呢？
3: 手榴弹我们当时去参观的时候就完全脱销了，我们自己都买不到。
0: 对对对，就脱销了很多次啊！
2: 而且它不光是毛绒玩具，它还有一些交互功能，
0: 对，
2: 比如说你拉弦儿，
0: 对，
2: 它还能震动
0: ，对，
2: 发出声音，
0: 对，可以发出声音，有各种的这个互动功能。那所以，我们在馆内自己做产品的研发，无论是我们的毛绒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冰箱贴，我们都鼓励啊，我们的这些公司啊，或者设计老师，他们还是要增加一点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可能才能更受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喜爱。
2: 我再和您预定一些啊。
1: 抗战馆的文创，我们前期记者也有一个探访，我们来听一下。
4: 整个抗战馆的文创主题呢，大概我们会分为红色抗战胜利、卢沟桥醒狮系列的。全馆的话大概有300种产品，然后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款保温杯的话，整个是凹凸的那种设计款，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源自城墙被炮火轰过了以后出现了凹凸的那种感觉。80周年的产品，其中包括了冰箱贴，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现在比较畅销的邮票的这个套装。除了刚才我说的80周年的这个产品以外，很多会喜欢那种徽章佩戴的三枚胜利的徽章，尤其是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他们就会对这种徽章就是特别的情有独钟。包括有胜利、解放和抗美援朝，并且每一枚的话，它上面都会有一些年份的标志在上面。小孩来说的话，你啊，就是每一页它是不。我经常听到游客他会说，中国自己的文创做得越来越好了，就特别有吸引力。包括我们自己也会不断地找一些新的能代表我们抗战馆的、代表中国、代表红色的一些
5: 有纪念意义，然后这种特征都非常
6: 本身也非常喜欢收集这个

0: 多呀哈，抗战馆的这个文创。
1: 对，去年我们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哈、啊、发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文创，七七五八给我们发了考古博物馆的文创。陈明迪说了，最喜欢的当然还是古代建筑博物馆天宫藻井，天宫藻井爆火到现在长盛不衰啊。
2: 现在1.0和2.0，包括刚才黄老师您提到的咱们的中国、现在也是入了这个畅销榜。
0: 是、中国新文创市集这到24号，大家还可以去朝阳公园再去看一看啊、
2: 我们也是把咱们北京地区咱们北京博物的各种新式的这个文创产品，然后包括刚才您提到的一些爆款，像我们万寿寺啊，然后徐悲鸿啊，还有我们的古代建筑博物馆，那么他们都已经去了现场、还有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首博的大展。
0: 像阳光说海棠花窗是苏州博物馆的海棠花窗的设计，展现了苏州园林的美、您刚才说到北京艺术博物馆，陈明迪说的玉喵献福，上次那个、咱们这个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还来
2: 啊，陈馆长来给介绍。
0: 对，
2: 那他们就是他们把万寿寺的一些这个自然的一些植物、花卉、然后荷塘以及他们的这个古代建筑，还有他们的一些馆藏的一些深厚的这种历史文化底蕴，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发出来很多的这种创意。
3: 所以大赛和文创其实核心是挖掘博物馆文化资源。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啊，就是你看这两年大赛涌现出来的和四季相关的博物馆的文创也非常多。
0: 四季哈，
3: 对，
0: 春夏秋冬。
3: 对，你比如说春天我们去这个看桃花，之后去智化寺去看梨花，之后又去这个秋天的时候还能去这个大觉寺，还能去对石刻艺术博物馆去看银杏、这些其实都是博物馆文创。
0: 我看古代建筑博物馆就有一年四季的那个流沙的那个就很美、每个博物馆其实自己四季都有特色的，
2: 没错，
0: 这种
2: 景致、特别是好多这些古代建筑类的博物馆，他们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植被，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馆里面，像咱们的大觉寺这种千年银杏，那都已经是古树级别了、所以

0: 每一个节气有它相应的物候，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我觉得可以发掘的东西还有更多。
1: 燕玲说了，喜欢的冰箱贴，国博的凤冠，故宫的盆景，湖北省博的编钟，河南博物院的葫芦。
2: 我们这次这个中国新闻创世集，确实是大家就可以一站全都够齐。
1: 2432TP 荣大姐呢发了说，首都博物馆的玉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昨天在大展上碰见我们这位大姐了，她买了3个冰箱贴和一枚纪念章，放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
2: 大展实际上在前期的这个文创筹备上，首都博物馆包括我们文物局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然后呢进行这些筛选和培育，在这个整个这个展期的过程当中，一直到十月份会陆陆续续的推出很多的这个文创的新品，大家可以一直期待着。我们现在规划的呢其实就是非常多，但是呢它就是按批次一批一批来做。那么昨天开展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很多这个徽章啊、冰箱贴，然后
1: 还有毛绒挂件
2: 啊，
1: 还有那个小羊驼，可爱了。
2: 哎呀，这个羊驼可太火了。
1: 还有那个猫头鹰，那个摆件，
2: 是的，
1: 放了一柜子之后就特别萌，我觉得好有意思。
2: 对，特别是这个羊驼，在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上面也是入了那个畅销。

0: 那这个3岁以上的这个儿童呢，也都是可以接触的，没问题啊，非常有保障，
1: 摸摸起来就可以，
0: 而且这个手感真是特别的好，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下。
2: 哎呀，太有意思了！手博他现在是搞了一个沉浸式的全域的，然后就还有一些美食。我现在看到他那有拉花的那个咖啡是有这个纹样的，
0: 是的。
2: 然后还有什么VR 什么体验，然后就还有 taco 的那个美食，就墨西哥那个玉米的。
0: 对，
2: 所以现在就是说文创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的这个王凤老师代表的就是实际上是这次获金奖的作品听24节气，就是这其实也是代表了现在文创的一个赛道或者一个方向，是吧？
0: 创新的表达形式，是大文创的其中的一个概念。
3: 我们这一次的参赛的这个听24节气呢，我们一共创作了24首关于24节气的每一个节气的有一个单独的歌曲，然后还有一首24节气的总歌，所以我们一共创作了25首作品。
2: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清明，而且就是全都是小同学
3: 对
2: 唱的哈，
3: 是的，
2: 很有特色。就怎么想到把24节气的这种非遗和这种音乐，尤其还是有一些民族音乐的风格在里面，怎么想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3: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跟我们本身的专业相关，我们学习这个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24节气也是一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跟我们的生活就是相关性很大。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想要把它结合起来，然后重点是想要把它传递给小朋友们。因为可能市面上我们见到的24节气，它要么就这个面区域比较小，是民谣童谣性的，要么呢它可能流行性又过高，小朋友的传唱性又没有那么强，或者是它内容性没有那么有文学性或者知识性。我们希望能创作一套这个全年龄域的这个歌曲，既能面向这个我们中青年，能勾起大家一些关于24节气的生活化的这个美好的回忆，也能对这个中小学生或者是少年朋友们有一些知识普及性的一些这样的理念，
1: 符合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基本要素。
2: 24节气是专门的一个赛道，是吧？
3: 对，
1: 一个主题啊，
2: 一个主题哈。这个主题之下，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
1: 我倒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思路啊。就像之前我们在24节气的挖掘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功课。其实，在征集的方向上来讲的话，像平面类作品、数字传达类作品和非遗结合的作品，以及这个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博物馆文创的这种方向，我觉得都是可以参赛的。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在授权案例上来讲的话，把中国农业博物馆的24节气 IP 也和中国金币总公司做了联名之后推出了光阴的故事，将近有6亿的市场产值和市场反馈，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我呼吁大家也呼吁各个品牌，24节气我个人认为它其实跟吃食也是非常相关的。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品牌的力量在食品方向上，在和生活息息相关上有更多的合作，
2: 可拓展的空间好大呀。
0: 没错，而且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和一些比较有实力的这样的知名的有保障的品牌来形成这种联名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强强联手，大家互相来扩大的这个影响力，最终其实是起到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广泛传播。
1: 这就说到了其实我们市文物局一直在推崇的这个授权模式，而大赛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一直认为它不光是一场赛事，它的核心是将社会力量和创新思维和博物馆一起服务到这个生活中去。
3: 然后在那个参赛的时候，我有一个参赛的队友，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他是做了24节气的线香，然后我当时
2: 香哈、啊、
3: 对香
2: 啊，燃的那个香、啊、
1: 也是今年主题赛道的这个领军奖
3: 啊，领军奖。然后呢，我当时马上就浮想出那种就是古代文人的这种这个焚香听琴，然后有这个和我们的音乐相配，然后配合上我们的24节气，然后这样跟大家的生活心情，然后可能都有一个美好的传达。
1: 选手们也惺惺相惜啊，这
2: 真的是。现在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刚刚拉开帷幕，
0: 是
2: 也是邀请大家来参加。什么样的朋友能参与呢？
0: 广泛征集，徐飞老师。
1: 广泛征集。
2: 对对对，来说说看。
1: 我们其实面向的方向呢非常广泛，一呢像博物馆同仁们，二呢是各大高校企事业单位，之后尤其是那些能够服务于博物馆文化创新和创新设 计类的这种企业和设计师们，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刚才还特别提到了，也希望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工作室，国外的设计友人能够给予更多的这个创新的设计思路。
2: 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有这种好的思路也可以参加呀。
1: 而且大赛其实我们不光是面向广泛征集，从参赛选手的作品上来讲的话，如果您有实物产品那最好，然而哪怕是一个概念性的设计也可以参赛，
2: 有思路也行是吧？
1: 对是的，
0: 只要是原创我们都特别欢迎。
2: 有什么方式来参加呢？
1: 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平台的官网和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找到大赛的实时进展。我们目前还面向可以把相关的作品呢通过大赛的指示呢这个发粉分享到邮箱中去，我们后续会做逐一的甄选和评审工作。
2: 邮箱是什么？
1: BIICDC BIICDC@QQ.com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会充分帮大家去考虑如何更加精进优化和市场转换。
1: 玉溪银城说了，文化是一个国家延续文明的基因，博物馆的顶级功能正好契合了传播历史和文化的功能，它的衍生品也就是博物馆文创同样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强强联合助力民族文化的传播。
2: 是
1: 的，
0: 对，
2: 文化自信
0: 太好了。
1: 是，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啊，从2025年的文博创意大赛的金奖佳作，到2026年全新启动的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我们看到传统文化正通过创意焕发新生，文博资源正在融入日常，点亮生活，也期待更多优秀的设计师、文创爱好者参与其中，用巧思和匠心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让文化出圈。也祝愿北京文博文创产业持续深耕，不断创新，推出更多兼具文化底蕴、时代美感和实用价值的精品力作。
2: 哎，谢谢黄老师，总结非常到位。
1: 也谢谢几位。好了，朋友们，我们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
4: 观照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6: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昨天是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啊。其实说到慢性病，尤其是老年的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咱们居民健康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我这儿呢也查了一个数据，我国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现在已经占比21%了，而北京的65周岁以上的老人的占比也接近了16%，而65周岁以上的老人当中啊，有70%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
1: 嗯，而且现在慢性病也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啊。
0: 对，
1: 慢性病的这个病程长，危害大，日常管理是关键。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科学管理。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鹿城、宋庄等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获批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层建设单位获评老年慢性病防控创新技术应用示范项目。
0: 其实关于慢性病到底怎么样防控，是一个全世界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在关注的一个话题。究竟副中心的创新在哪里？包括基层建设哈，我们怎么样去做才能有更好的国家的示范效应？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聚焦老年的慢病管理，一起来聊聊副中心的基层医疗如何借国家的相关的能力来赋能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通州区医指中心负责人韩娜，欢迎韩主任。
0: 韩主任好，
2: 听众朋友。

0: 以及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董英涛，欢迎董院长。
1: 董院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说到这个慢病啊，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啊，无论是自己或者家人身边总是有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慢性病，您想了解什么。其实说到这个慢病啊，我就想我家人有没有，然后就想到我父母其实多少都有，比方说我父亲可能就会有高血压，然后一直在规律的服药，当然控制得很好。然后我身边的长辈呢，我数了数哈，刚才在节目之前，就是相对来说像姑表姨妈呀，这种舅舅呀叔叔呀伯伯，我一数我觉得一个手都下不来，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主要就是这两类。
0: 本节目在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路程

0: 服务。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未来将创新慢病管理模式，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完善双向转诊机制，以科技赋能基层医疗。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副中心基层医疗的提质生家门口有温度的健康保障。
1: 你看刚才我们在一开场的时候说了一个数据，好多朋友说啊，北京老年人口就那么多了。的确是全国的老年人口，刚才说了60岁以上是 21%， 北京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比已经 16% 了。哎，想问问韩主任啊，我们具体到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目前老年人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现在咱们通州区老年人的这个整体情况呢，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呢持续的加深。截止到2025年年底，咱们通州区的常住人口是185万，那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25.3万，它的占比呢是13.6%。那虽然这个比例呢是咱们低于咱们北京市16%的一个平均水平，但是是随着咱们首都核心的那个功能的疏解和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咱们近5年。咱们通州区的这个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比呢都在一个持续的一个提升。
1: 您知道吗，我身边有好多原来在核心区域居住的老人哈。
2: 对，
1: 这两年开始在副中心安家了。
2: 对，
1: 因为环境很好啊，有水，同时有那么多的文化设施。
2: 对，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随着我们副中心的疏解的功能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特别有感触。
2: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高龄化这个趋势呢是趋于明显的，就是指的这个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他们大约有4万人，这个占比呢占到老年人口的15.8%。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的这个慢性病的患病率比较高，就是60岁及以上的这个老人当中呢，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的比率呢是超过了70%。
1: 啊，这比全国我们刚才说的70%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2: 对，差不多。同时患有2种以上的这个慢性病，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多病共发的这种情况呢达到了60%。所以说可以说呢，咱们副中心现在老年人的这个健康服务呢就正处在一个需求快速增长，咱们的服务呢必须跟进的这么一个关键阶段。
1: 您说这个70%又60%，看来一般来说有人得了一种慢病好像很容易再得一种，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吗？
2: 差不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很多老年人都是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情况。
1: 那今天来的鹿城和宋庄的两个中心目前的情况又怎么样？咱们的比例啊是差不多的吗？来，谢院长。
3: 主持人好。那个我们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的常住人口呢已经达到了7.3万人，那么老年人的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服务的人数也达到了9907人，其中这个

0: 超过了46%，所以总体这个老年人慢病的这个患病的情况，还有我们下一步要做的这个健康管理服务的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嗯，那咱们宋庄呢，是不是也差不多这个数据？
2: 宋庄社区
3: 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常住人口的底数是79435人，
1: 嗯，
3: 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是10997人，
1: 跟鹿城其实差不多啊，
3: 占比13.8%。
1: 嗯，
3: 80岁以上的老人底数是1814人，
1: 嗯，
3: 占老年人的比例是16.5%，
1: 嗯，更高，
3: 这两个比例均高于咱们通州区的这个统计的数据，
1: 嗯，
3: 偏高一些。
1: 这是不是和我们比方说因为处在我们的有些村庄里，可能有些年轻朋友他已经到市中心去工作了，
3: 对，
1: 然而老人还是习惯在自己的故土上。
3: 对，因为宋庄他在城乡结合部，应该村居呢是27个自然村，然后有6个居委会，
1: 嗯，
3: 所以说农村呢它存在一些老年人这个整体人口比重偏高的这么一个现象，
1: 嗯，青壮年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进城去安家了，这也是我们全国的农村，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城市的农村它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啊。
3: 是
1: 鹿城其实有很多的村居，所以这个情况是有共性的。
4: 您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关于慢性病，你想了解什么？咱们听友就很了解，像燕林就说慢性病中老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都属于慢性病。哎，有一个听友的问题我有点好奇，他问的是想过了，关于慢性病他想过了，想问一下哪种慢性病可以病退休吗？可以吗？三位专家，
3: 慢性病是可管可控的，咱们在日常的科学监测及后期的规范管理，这些指标都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是不影响正常的一般工作的。
4: 好，
1: 所以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说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五个人还聊呢，说我身边其实30-40岁的同事不少，就是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就掏出一盒药，然后里面就有高血压呀，或者有这个高血脂啊，或者有那个糖尿病的这个药，所以很多年轻朋友其实都是这样，他只要是长期坚持服药，他都是可控的哈。您看明迪还问了一个问题，韩主任，他说我国慢病人数的群目和比例怎么样，就是我理解他的意思，比方说和国外相比咱们这个比例算高的吗？
5: 这是跟这个可能人口结构有关系，
1: 嗯，
5: 就是如果老年人口数比较多的话，
1: 啊，
5: 咱们就可能会这个慢病的人数就会比较多，
1: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
5: 对，
1: 就很多老年人说的一样，他病就自然而然的来了，大家也要把这个心态给放平了。
5: 现在咱们中国就处于一个中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嘛，
1: 嗯，所以您看他也问到了这个数目哈，啊，这种类的意思吧，所以当前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呢？包括我们65岁以上，刚才都说了，有70%至少有一种慢病啊，多病共患现象也很普遍。那最需要警惕的又是哪几类高发的？谢主任，
0: 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吧，就是咱们其实老年人常患的慢病啊，大致可以分为3类。
1: 嗯，
0: 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类，还有这个代谢类，这个里边主要是咱们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还有血脂异常等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呼吸系统类的疾病，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慢阻肺，这个也比较常见啊，还有我们的慢性支气管炎。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跟疼痛相关的一类的，比方说骨关节类的疾病，比方说咱的骨质疏松，还有咱们的这个慢性的关节炎等。
4: 所以说想请两位院长给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家门口的体检项目包括什么，有什么需要提前准备现场携带的东西呢？
1: 包括有没有一些免费的项目，也给大家普及一下现在咱们国家咱们北京的一些政策。
4: 董院长，
3: 好的，常住的老年人，主要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可以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这个免费体检的。在这个体检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进行完善他的动态的电子健康档案，还有就是提供免费的这个健康体检和健康评估，包括健康结果的这个解读。涵盖呢，主要就是一些血尿常规，空腹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还有就是心电图，包括腹部 B 超。今年呢，我们也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和胸部 X 的检查。这些呢，基本上能够把老年人的这些身体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全面的筛查。
1: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检查哪些指标的？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可能比较需要？
3: 它主要是针对在血糖偏高的 这个老年人，
4: 嗯，
3: 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能监测到近3个月之内的血糖的那个稳定程度的。
4: 哦，就是
3: 它不光是一个单次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呢，它是体现说你当时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情况。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近3个月内的你整体血糖的水平。
4: 就在判断是不是糖尿病的话，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较科学？
3: 对，它更平稳。它更准确，
4: 这是今年新增的一个项目，
3: 新增的一个
4: 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 X 线胸部检查也是今年新增
3: 的
4: 这可能都有一些呼吸道的慢病，它就能够早发现。
2: 谢远，您那边呢？
0: 咱们现在这个老年人免费体检这个政策，是这个整个北京市是统一的一个要求，这个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利政策啊。刚才这个主持人也问这个老年人来了需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我这也是接着董院补充一下，就是老人来其实什么都不用带啊，最主要的要带的就是这个身份证和医保卡，这两个是用于咱们身份识别和医保刷卡签约来用的。
2: 医保卡必须是实体卡吗？
0: 最好是带上实体卡啊，咱们现在电子医保卡也可以。
4: 医保电子凭证。
0: 对，还有一些个别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需要一个体检的预约单，但是这种个例按照属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要求，咱们老年人听从他们的安排就行。
4: 身份证也得带是吗？
0: 对，身份证是用于咱们身份识别的。
4: 因为咱们的政策要求，国家基本卫生公共服务的有关要求是65周岁以上的常住老人，所以光有那个医保电子凭证，可能和我们一般看病还不一样。享受每年一次的这个免费体检嘛，还得把身份证带上。
0: 对对，身份证还有医保卡啊。另外还有一些小的提示吧，就是，老年朋友啊，在体检前一天，一个是要清淡饮食，另外一个要注意休息啊。另外一个要避免饮酒。同时呢，像避免饮用浓茶或者浓咖啡啊，这样会影响第二天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在体检的当天的早上，要如果有患慢病的老年朋友说我要服慢病用药怎么办？可以用少量的白水服药，这样不会影响到咱整体的空腹状态。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啊？等到咱们体检当天把这个抽血和腹部超声的这个检查做完以后，就可以进食了。
4: 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阿俊说65周岁以上才能免费体检啊，以前我还以为是60岁呢。这按照国家的要求是65周岁以上，
0: 对，
4: 每年有一次。然后北京也是这样，我们通州区也是这样哈，各个卫生中心也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啊，我想替大家问问，他是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吗？还是说他没有这个户籍的要求，只是说65周岁以上就可以？
2: 比如说没有北京市户籍的话，
3: 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项目呢是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其中之一。只要在辖区之内是常住的老年人，这个是便于我们后期呢建立健康档案之后是可以进行后期的规范管理的。如果他要是说到咱辖区是短暂的，比如说短暂的旅行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啊，那这种我们做了体检之后呢，对于他后期的一些评估啊，
4: 对，
3: 或者一些疾病的筛查，包括后期我们的这些健康管理，是有这个对病人或者对老百姓是不利的一方面。
4: 对，咱不是说不让您检，你这每年一次，国家说到哪都行，但作为我们的节目，还是建议大家在常住地。对吧？因为这样便于您后续的管理。我们不是为了那一次免费的体检，可能更多的就是后续有这个电子档案，然后让我们能够随时的关注到65周岁以上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状况，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2: 这说到电去医院，就过一就会自动建档。比如说我在鹿城镇建的这个电子档案，我接下来我搬地方了，搬到咱宋庄了，它会这个系统上自动连接吗？档案能同步吗？想问一下县院，县院先跟我们说。
0: 好，那个其实咱们的建立这个电子健康档案啊，也是咱们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一个要求。就是您刚才说了，那我这个居民来了是自动建档吗？是这样的，咱们比如说居民首次来到咱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不仅是鹿城，我们通州区其他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一样，我们的诊前服务的工作人员会主动提醒他，你要建立你的电子健康档案。刚才我说了，这是咱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然后这个里边电子档案内容包括什么呢？咱们的有四类啊。第一项就是咱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第二个就是咱的健康体检的一个记录，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记录，尤其一些重点人群，比方说咱慢病人群啊，还有第四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医疗卫生的一个服务记录啊。关于这个档案同步的问题呢，其实我们

0: 通州区呢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基层卫生信息平台，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已经实现互联互通了。
1: 来，谢远和大家再详细聊聊到底怎么去签约家庭医生，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签约，到底自己应该去哪签约。
0: 好，因为刚才咱们是先聊到了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啊，后又聊到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啊，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咱们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咱们那个听众也在问啊，这个签约家庭医生怎么签，家庭医生服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然后其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啊，它这个是一个为了建立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契约关系啊，家庭医生他不是单一的，就是我上门医生了，我就是家庭医生了，不是这个概念。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为了给咱们辖区的居民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契约关系。那么通过有了这么一个契约关系，然后我们为我们辖区的老百姓提供这种连续性的、综合性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给老百姓提供这个连续性的、综合性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啊。所以他不仅仅说是我。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就会理解成是我家庭医生是不是我叫是上门的这个这种医生，不是这个概念啊。其实还有一句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刚才说这个建立一个稳定的契约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头几年我们北京市卫健委在有一年519宣传的时候也提过这么一个口号，叫签约一个家庭医生拥有一位医生朋友，可能这个理解会更好一点啊。然后关于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刚才韩主任和董院长都已经提了，其实我们也是去年创建了我们北京市首批的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推荐中心啊，也是通过这个创建呢来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这个诊疗流程，来固化我们的服务场景，丰富我们的服务内涵，说白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为我们的辖区居民提供更加连续性的、综合性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
1: 所以刚才先有

0: 家庭医生和我们过去在电影里看到的，说我生病了打个电话上门来，那叫私人医生啊。咱们的公共卫生资源呢，是您去了以后咱们给您提供健康的管理。哎，
1: 老百姓可能有一点就是转诊方面的顾虑，在咱们的这个社区基层的服务中心里转诊是否方便呢？我们想先请董院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这个老百姓呢，基本的常见病、多发病呢，是可以到我们中心来这个看病的。但是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个这个上级医院转诊的这么一个便捷的服务。也就是老百姓呢，在我们中心就诊的时候，遇到常见病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用自己呢到三甲医院进行奔波排队或者挂号，只要经过我们家庭医生啊进行这个病情的评估，符合转诊的条件，我们是可以在转诊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预约转诊的。
1: 都可以转去哪儿啊？
2: 转是可以到咱们95家的这个三甲医院。这个号源呢是三甲医院投放30%的号源，全市的这个专家号源呢不低于50%。所以说不管是病情复杂的难以确诊的，慢性病控制不好引发不适的，还是需要做专科检查、接受专科治疗等等，我们都可以为他办理这个转诊的手续。在家门口呢，也能够对接呢咱们上级的优质医疗资源。
1: 谢院，您那儿有什么补充吗？
3: 就是也是，非常感谢咱们的主持人，这个把这么好的一项这个惠民政策介绍给大家。其实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这是北京市咱统一的一个好政策。这个政策实施以后，还是很受我们辖区居民的这个欢迎的啊。这个而且转诊也是非常便捷的啊。就刚才董院长也说了，当这个居民来我们社区医院就诊，就诊的时候，如果发现医生经过评估发现他超出我们的诊疗范围了，或者要去上级医院进一步的这个诊疗，那么我们会跟这个居民沟通以后，登录我们的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然后为这个实时的为这个居民进行挂号。当预约成功以后，居民的手机上会收到一条短信，那短信上会写上你挂的是哪个医院、哪个科室、什么时间去，这个一目了然。这个整个转诊的过程还是非常便捷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诊政策，而且这个转诊政策是免费的。
0: 是，您看，尤其是我们的大医院哈，打引号的哈，这三甲医院等等，它会有专门的号源拿出来给转诊，这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系了。哎，刚才也提到了，通州有4家中心获批了这次的国家级项目，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层建设单位啊。今天来的鹿城和宋庄是2家，韩主任还有哪家？包括这个项目作为我们国家重点研发的计划，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基层推广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4: 好，除了我们现在这个鹿城和宋庄这2家，还有我们玉桥和梨园这2家，一共4家。这个项目的名字感觉都非常长，其实说白了就是简单说就这一句话，就是能够把大医院的一些创新的技术真正的去应用到老人，就是咱们这个老人的家门口。
1: 这一解释就明白了。
4: 所以基层呢就是推动我们早期的这个诊断，然后去改善我们的治疗结局，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就是重点在一些老年人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健康股价值有效率的基层健康管理的新模式，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去转诊，包括一些多病共管，包括一些慢性病的一个精细化的管理，或者一些智慧便民的服务，所以让我们的老人呢能够在我们的家门口享受的这种优质便捷高效连续的这种健康服务。
0: 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韩主任来跟大家总结一下，现在我们在通州区在城市副中心能够享受到我们国家级赋能的哪些基层医疗的新服务，后续还会有哪些想法，也跟大家来沟通交流一下。
4: 好，咱们其实很多的咱们通州区这个我们的基本公共卫生的这个服务呢，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次节目呢能够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咱们北京市的我们的每一位咱们居民的这个身边。其实这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今天推的这个老年人的健康管理，这个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市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中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
0: 是
4: 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副中心呢我们的老龄人口数呢已经占到了13.8%，这个比例呢还在逐步的一个上升，近5年的时间咱们翻了一倍。随着咱们老年人的这个慢病患病率，对患病率，然后咱们多病共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咱们不要老年人呢要监测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家门口，到我们的社区中心，我们有一些免费的老年人的一个体检，有我们的家庭医生健康服务，是吧？有我们家庭医生，

0: 然后呢，这样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状况呢，包括随时的去更新在我们的电子健康档案当中。我们的家生医生团队呢，也会随时发布一些健康的信息，包括我们到重要的这种节假日或者这种天气，比如春季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也有专门的这种信息啊，给到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身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不用去走到我们的三甲医院，在我们的社区门口，在我们的社区中心，就可以享受到国家的一些基本服务，享受到等同于三甲医院的我们的医疗的这种服务。
1: 建设单位啊，也是老年慢病的防控创新技术的示范项目，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创新，包括我们更多的尝试，能够给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居民，给通州区的居民，给我们北京市的居民。

0: 希望大家在下了节目啊，好多朋友已经去签约家庭医生了，而且呢也同时去了解一下自己家门口的卫生服务中心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也欢迎大家呢共同的来维护自己的健康，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1: 嗯，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之，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再见。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6: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5: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
5: 台恋人间。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3000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5: 四季有声，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7: 各位亲爱的

0: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持续火爆。那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呢，也是借着这样一个展，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艺术家当中的三杰。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达芬奇。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彦民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展览彦民老师您去看了对吧？
1: 对，我看了，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您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一看这样一个展呢？
1: 因为这个展览呢，也可以说是今年比较重磅的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项目展了。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三位巨匠同台在中国展出，可以说是第一。包括拉斐尔的一些自画像啊什么，可能零零星星有单独过来展览的，但是这次呢，三位巨头可以说是聚齐了。
0: 嗯，
1: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展览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是首次到中国来展出。
0: 嗯，
1: 所以很多作品都是重量级的，包括除了三杰之外，当然也有其他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包括提香啊、波提切利啊等等吧。
0: 目前呢，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那我们也是借着这样一个展览啊，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几部传记啊。今天呢，我们先说第一部，第一部呢是关于达芬奇的。那这本书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达芬奇，我们觉得小时候啊都知道画蛋是吧？
1: 对，
0: 觉得这画鸡蛋，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达芬奇他不光是画画非常的优秀啊，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天才，而且都是创造了奇迹，是吧？
1: 对对对，达芬奇呢，其实他是一个全才，是一个各个领域都体现出来一种天分的存在。那么黄永玉呢，在他的就是有一本书叫《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在这本书里，他就给这个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他就说，文艺复兴三巨头里边，只有达芬奇是天才，是自有绘画。

0: 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达芬奇他事实上也是可以称得上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光是一个画家，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禀赋，取得了很多别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在机械学，在 运动学，在心理学、植物学，以及在一些发明创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你比如说在那个解剖的这一块，他也是开了先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还就是有一些禁令嘛，还不允许做出人体解剖的时候，他就大胆的就是不惜去违禁，就是躲到一个坟墓的地方，然后留下了100多幅的人体解剖图。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你比如说他还发明了一些建筑了一些桥梁啊，包括潜水艇啊，甚至有人说他制作了还是发明了第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传说。但实际上他自己这个书里记载的呢，里边包括他设计一些武器，
1: 都是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笔记里边有记录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达芬奇艺术和生活笔记的这本书呢，是达芬奇自己记录的，所以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可信的。就是在很多领域啊，他都是出类拔萃。这里面他有一个认知啊，说在一切艺术之中，他坚信绘画是最完美最高贵的艺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0: 他这个执念非常的重，因为他对绘画他是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种热爱和深爱，因为在他，而且在这本书里边他进行了非常坚决的一个反驳。当别人说绘画是哑了的诗歌， 那他就反驳说，那诗歌是瞎了的绘画，所以就是不惜去反唇相讥。那么，这样也说明，其实他就是出于对这个绘画艺术这种视觉艺术的这种深入的热爱，他就认为在所有的那个艺术当中，绘画是最高贵的。 他就非常直言不讳的就这样说，他就认为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些没眼光的人，所以他在里边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捍卫绘画。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对绘画的这种维护，这种热爱，这种强烈的这种欲求，我觉得他才取得了在绘画方面取得了那么高的一个成就。就是在绘画方面是这样，其实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由他这个人来决定的，包括 他自己的一种求知欲，而且他在这本书里边也说了，他说有为之人天生求知若渴。那么他就是一生都是在这种求知若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不光是在绘画方面去精进，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其实都可以说非常高深的非常高的一种成就。那么他在对比绘画跟诗歌，还有对比绘画跟音乐， 另外还有对比跟绘画跟雕塑，他就用甚至用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也是非常崇尚科学的，用科学的方法甚至去证明，然后这些艺术不如绘画。所以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发现没发现，有时候一些就是取得非常高成就的人，其实在某个方面就是非常执着的人，
1: 很偏执。他确实是比较偏执，他就是提供了 很多自己非常鲜明而且是有锋芒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不太会顾及别人呢，还以自文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
0: 对，
1: 哎呀，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怎么样，如果绘画更优于音乐和雕塑，具备二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 他就罗列了，比方雕塑的没有色彩，没有纵深感，糟蹋大理石，创作范围狭窄，还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来证明在才能艺术技巧和原理方面，雕塑根本没有办法跟绘画相媲美，就像个孩子一样，对，就觉得他好，甚至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数学，他觉得也不如绘画。 他说数学可以传授，文学可以复制，音乐无法驻留，唯有绘画独守高贵之身。说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没有眼光的人。
0: 对，他对绘画是非常的推崇，而其实是极度的

0: 可以说是极度的热爱，极度热爱。他就说就是所有的其他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绘画最高的。他觉得别的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这个绘画的高贵和绘画的重要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价他说的对与不对，我们只能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一定有着别人无法模仿和追随的一个特质。比方说像达芬奇，
0: 他在解剖学、透视学、几何学、绘画技巧乃至这种耐心和勤奋方面确实表现出了不凡之举啊。对，而且他那个还会吟诗演奏。据说他在画那个蒙娜丽莎的时候，
1: 就是在的那个时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史家叫瓦萨里，瓦萨里是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跟海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在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里边就记录了这些艺术家。那他在我们看瓦萨里的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他这本瓦萨里的书的当中呢就记录到这个达芬奇，他就因为是他亲眼所见，他就说他经常到那个市场上，比如说看到有人卖鸟啊，他就特别看不下去，他觉得鸟就应该自由飞翔。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鸟带笼子一块买下来，买完了之后他买完就把那个笼子打开，把鸟给放飞了。他就是向往这种自由，也要给鸟给万物以自由嘛。所以他这种仁慈的精神和这种我觉得崇尚自由和这种就是不同一般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支撑他的画，就是支撑他的创作走得更高更远吧。
0: 是，哎呀，我觉得作为达芬奇来讲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1: 天才我觉得毋庸置疑啊。刚才不提到了吗？像黄宇也提到了，在他心目中他是唯一的天才。但是呢，他的这种耐心跟他的勤奋，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哈。就是人生有限，那作为达芬奇这样的人，我们就经常会感叹说，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生命？有这样的想法吗？您？
0: 对，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人生有限，甚至我觉得他在书里边也记录了，他每天甚至就是发明了一种独创的睡眠法，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实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然后每天都把这个时间用于发明创造绘画这种创造性的这种工作当中，而且他自己意识到这才是无限，如果说你一旦你证明了你能够的时候，那就不是无限了，就是有限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其实让我 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像他这种能量这么大的一个人，而且有内在的驱动力那么强的一个人，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能量没有发挥出来，远远超过了他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他的生命的长度。所以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的生命长度呢？因为他的那个可以释放的东西感觉太多了。
1: 就是在这个书中啊，他给学画的年轻人，提了一些建议，但是他这个建议啊，我看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够做到的。他说，年轻人啊，学习画画哈，应当首先学习透视法。我都没太搞明白什么叫透视法，然后是具体物体的测量法。 再接下来，他应当效仿一些出色的大师，将优秀的绘画风格烂熟于心，然后呢，效法自然，确认自己所学的理论，然后呢，他应当对各类大师的作品研习一段时间，最后才是进行不断的实践，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这是他觉着学画的一个方法论。
0: 这可能也是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实践，因为他

0: 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是一遍一遍的练习，绝对不是说空中楼阁一天这个天才只是依靠天才就什么都成了，他不是这样的。再有天赋的同时，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勤奋才造就了达芬奇这样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包括这个他这本书里边也记录了，包括一些人的衣服的衣褶，他可能都反复的给练上上百遍恨不得，然后所以他是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是在画比如说画人物的时候，不光是画这个人物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形体呀，他更重要的还要刻画他的心理，就是由外而内，就是做的非常的精细，这是下到了极致的功夫。所以包括那个瓦萨里在他的医院名人传里边也说到了，就是包括那个蒙娜丽莎的当时做那幅画的那种精细程度，他就说 只有达芬奇能够做到，所以他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独。
1: 真的是这样哈，他又说了，在这本书当中说，数学诸如那些与绘画息息相关的数学是画家必不可少的。哎，你看，很多人说我学艺术了，我就不学那些数理化了。但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数学很重要，同时呢，与画家的研究格格不入的同伴应拒之门外。他的大脑啊，必须是什么都玩得转，对所遇到的各种物体都敏感，并且不能分心。
0: 说他的头脑应该像镜面所反映的物体有多少颜色，就应该呈现多少颜色。他的同伴应该采用同样的研究方式，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同伴，他应当离群所居，独自思索。
1: 对，他这样对年轻人，年轻画家的一种告诫，实际上就是他自己走过的路，
0: 他就是这么干，
1: 他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些要求就落实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比一般的画家都会经历的更多。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达芬奇，对吧？他成为了就是
0: 只有一个达芬奇，
1: 对，只有一个，他在学习绘画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可能一些学习绘画的 人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把它当成艺术去看待，或者是当成一个这叫人文的一个学科的，但是达芬奇呢，他是结合了里边的就数学，包括化学流体力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那么他非常重视科学，那么在科学当中他又独尊数学。他甚至刚才不是说过吗，他甚至把那个鸟
0: 都看成是数学，他看的在他眼里那个鸟不是鸟，是数学运转下的一种器具。在他的眼光去剖析这个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学给解构成的，可能就是一串公式，
1: 已经不是生物了，
0: 已经不是画那个画，可能都给他分解，在他的眼睛里边就分解成数学的一个个的小结构，也许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他数学甚至是解读或者是说打开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说了，说如果不从数学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么他相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有可能现在我们对他作品的解读很有可能都是误读。
1: 对，
0: 他还告诫画家呢，要施法自然，说除了感知自然并把它存于头脑当中就做不到啊，就看到什么东西就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面，记忆力非常好，强调的写生是别忘而至的哈。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1: 分。你比如说人体它可能就会画很多很多的，包括那个什么年龄的人是什么样的特征，其实里边记录非常详细。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驼背啊，或者是骨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研究过解剖学嘛，可能就是不同年龄的那个骨骼结构都不一样，那你画出来也不一样，它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以它的形体啊，就是画的那种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精准，但这是一个基础。但它在理性

0: 他又说，就是他在这个理性的同时呢，其实他也非常感性，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这么一个，因为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那么一个境地之后，他无形当中就是把理性和感性都进行了结合，而且就是他在就是做完理性的一些剖析之后呢，他又说，就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一种感知。
1: 那这样就又到了感性的方面去了。那同时结合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他平时也联系也研究，因为这本书里边其实也记录了他研究的一些领域，就写到了比如说里边说到感觉知觉，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范畴了，感觉知觉意识这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另外呢，他还在里边谈论了包括人体<笑> 甚至相面术，相面术其实他想说的可能就是人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精神表现出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去捕捉到把这个特征作为画家怎么捕捉过来，也许是这样的哈，就是所以就是包括这种相面术，甚至就是精神肉体幻觉，道德，生命痛苦和欢乐，
2: 大脑和灵魂，这些都是他研究过的领域画家，我们现在见到几个画家就是把这些综合的这种学科知识给运用到他的绘画当中呢，其实极度少见的，对吧？极度少见的。他是一个全才，同时呢他善于观察生活，在书中呢他也强调了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比方说啊，如果你要是去画一个老男人，他说应该描绘他们 无精打采的迟缓举止，他们站定的时候膝盖却直不起来，他们的双脚岔开驮着背，头向前倾，手臂只能微微伸展。那对于小孩子呢，就要描绘他们坐着的时候扭来扭去，一刻不得停，站立的时候呢显得腼腆而局促不安等等。那对于景物的表现他也列举了具体的方法，比方说如果你写到对夜晚 的描绘要借助什么呢？火。最接近火的物体可能会染上火的颜色，因为最接近火的物体会最大限度地融入火的本性之中，朦胧夜色之下显得昏暗，绯红火光之下显得明亮，在一旁的人则是半黑暗半泛红，那些火边上的人清晰可见，完全被火照亮。 与黑色的动作呢，那些靠近火的人会用双手和外衣遮盖自己，以避开灼人的热。他们偏过脸去，仿佛要逃跑一样。那些离火比较远的人呢，哎，你又可以有其他的描述。哎，你看他这个，怪不得人说他画得这么栩栩如生啊。
0: 嗯，
2: 这个东西他不是说完全是天才就可以的。
0: 他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呀，对，其实都是起源于生活，对，所以你才能够感同身受，对，他是下了真功夫了，下了真功夫，天赋我是我也相信，但是说就是在这个不能说光指望天赋，如果说一个有天赋的人天天什么都不做，那我相信他的天，但是他在有自己有天分的前提下，然后又极度的勤奋。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刚才您就是读的书里边的这一段，就是写到的，这都是他自己记录下来吧？
2: 对，
0: 这么细致，然后观察的那么细微，其实这只是其中的就是一段，那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而且在书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即使是放到今天，
2: 放到今天，然后即使是给今天美术学院的一些科班的学生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教义的。对对对，一点不过，也是有启发的。有启发，有启发。
0: 甚至我觉得，就是说，你像他这种精神，咱不说他这种勤奋，就说他这种精神，就是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嗯，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走进 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边读边评，一起来了解达芬奇的人生。感谢叶明老师。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读书俱乐部。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调频。

0: 季，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

0: 老龄协会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平安院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老师您好。
2: 红九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
0: 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都在为工作而奔波，为家庭而操劳，为子女而牵挂。我们总觉得呀，退休是一个节点，在那一刻呢，我们就真正的可以安享清闲，自在的度日了。可是真正步入晚年才发现，最累的不只是无休止的带孩子呀，然后照顾小的呀，而是那种闲不住的放不下的牵挂。总之呢，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总是忍不住的去操心，去插手啊，甚至是身心俱疲，浑身感觉也别扭。

0: 上班之后，不知道人的这个脑子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可不能闲下来，就一念关了又一念起，基本上是就一波一波的往出要出。那他出什么工作事都不已经不出了，出了也没用了，因为出了解决不了。那出的是什么？生活。生活谁是他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人？子女。
1: 对，
0: 家里人，就可能有老人，
1: 是
0: 就是有老人、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他这个就是一念再起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生活世界。
1: 嗯，
0: 因为这个过远的事情人一般不会太多的时间去想起，除非是某一种状态让他想起，大量的时间都是就近的生活事件。那就近的生活事件，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呀怎么不结婚啊，怎么样孩子的这各种，他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怎么不买房子呀，怎么怎么样呀，单位怎么事儿啊，所以有恨不得有些孩子就不愿意给家长给家这个刚退休的老人说他这些事儿了，
1: 嗯，
0: 怕让他有太多的担心，这是我们会看到的啊。那么这些里边呢，其实它背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脑子不可能闲下来。
1: 嗯，
0: 哪怕是我们躯体得了的疾病，脑子也一直在飞速的运转，这个运转的过程，脑子的价值和意义它都是通过这种运转过程里边，然后聚焦一些事情，然后产生价值，
1: 嗯，
0: 然后让这个价值感才出来。那么上班的时候价值很清晰，你干不干有人赋予你，一个团队都在协作，但是退休以后

会那么关注到家庭，因为他们离我们太近了，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老人可能都离我们太近了，所以呢那他的注意只有放在这个部分可能最容易去处理，所以很多老年人刚退休的时候就会把他的很多注意力放在子女啊家庭的身上来处理这些琐事啊、然后同时呢其实也有一个角色的转换，就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的就是刚退休的老年人可能五六十岁啊，他这个一般的子女都

0: 会有一些类似于过度控制的这个部分，或者变相控制的部分哈。
1: 嗯，
0: 所以就是他会让他的亲子的关系会有很大的一个内耗。通常我们长辈对子女表达这种关心或者操心的时候，都会带着我为你好，你必须听我的这样的这个表述。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隐性的期待，就是我为你好，你要听我

0: 你好而完全去解决。所以基于这样的视角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避免过度的操心啊，然后也避免变相的控制，更不要去对抗，包括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这种对抗，也包括子女对老年人的对抗哈。我想只有各自安好，才能过好各自的生活，同时呢也要建立有边界的那样的一个亲子关系吧。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尊重子女的生活习惯。比如老年人就会起得很早，年轻人呢，他就会要懒床一会儿，对吧？那这中间就会有冲突。那我们如果是一个过分控制的老人，肯定就那时候把窗帘拉开，把窗子打开啊，然后叫他们起床吃早餐等等类似这样的事儿。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尊重那些孩子们的意愿，尊重，我想是解决问题的很关键的一步。
1: 既然说。

个，他三天之后你看他还回来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可能这个长期的来源于两个家庭，他的这种本来就是两种方式养育出来。

0: 一个情景让我们失控了。那我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用我前面说的方法，离开现场，缓压。
1: 嗯，
0: 为了下次能够我们理性的坐在一起，我先让环境给我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我去解决我个人的情绪，然后回来再去处理更多。

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

很强，所以向来心高气傲。当年赶上下海创业的浪潮，她依然辞职下海。这么多年她一直跟着丈夫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早些年也积攒了不少积蓄，对女儿满心愧疚，从出生起就一直由自己的爸妈照顾，初中开始住校，后来又去国外，现在虽然毕业后回到国内，但是陪在母亲身边时光非常少，所以呢自己满心遗憾。那这位女性说，她始终在追随老伴的梦想，放弃了自己的生活，跟着她四处闯荡，以为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到了如今60岁，本来该想退休享福的年纪，手里的积蓄却越来越少，现在还欠下了外债。双方的父母、亲朋好友都在竭尽全力的帮衬，但是靠着大家

0: 庆幸。
1: 嗯，
0: 庆幸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呀，
1: 嗯，
0: 还是跟过去相比呢，已经很进步了。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1: 啊。
0: 你说，要是在过去，我们的妈妈那一辈儿、奶奶那一辈儿，
1: 就是现在七八十。

0: 后要去做一些工作上的、家庭事务上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也许你每个星期在你的休息日的时候，
1: 嗯，
0: 你是不是还是可以去？比如说，如果你喜欢，我随便举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喜欢减脂，
1: 嗯，
0: 喜欢跳舞，对，养花，那你是不是可以在你休息日的时候就拿出来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去跳舞去了，
1: 嗯，
0: 你就去养花去了。那这个是你喜欢的事情，是你高兴的。哎，你还可以在业余时间再加入一个养花兴趣小组，
1: 嗯、
0: 对吧？去老年大学一起去减脂、
1: 嗯。
0: 你每个星期只要去一个小时，你就满足你了。
1: 嗯、
0: 但是其他时间你还在做一个你想成为的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承担责任的人。
1: 嗯，
0: 这没有冲突呀。
1: 对、
0: 嗯，
1: 所以角色，我们人生是复杂的，这个角色也不只是单一的。
0: 对，是的，所以你只要有了这个心，就是我想要给自己一些空间、
1: 嗯、
0: 去做一些能让我自己感到快乐满足的事情、
1: 嗯、
0: 只要你有了这个意识，你终究都能够慢慢慢慢的去看一看我怎么在我繁忙的生活夹缝当中给自己匀一块时间出来。
1: 嗯，这个其实不止60岁哈，任何年龄段都不晚、
0: 嗯、
1: 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已经70多岁

0: 展的这个节奏上啊，就是我们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所有的人在所难免的，我们一定会回头盘点自己的人生的。
1: 是，
0: 这是我们的心理需求，
1: 是我们的心理需求，是我到了这个年纪，对吧？我的这个人生的书已经翻了半册哈，我可能要去看看。
0: 是的，
1: 前面既是一个回忆哈，也是从中吸取，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的。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人的心理反应。我们一定会去盘点自己的人生，然后去思考得与失，然后思考那些遗憾的。得到的、失去的、然后不足的、觉得好的，总之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叫哀悼。
1: 哀悼，
0: 就是我们会需要为那些我其实想得到、按理说我也有权利得到、但是我没有得到的东西去哀悼。

0: 现在开始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嗯。但是如果那些很丧失的那些感受、
1: 感
0: 那些体验，没有
1: 困住它，
0: 对，没有流动起来，你总是沉浸其中卡在那里，你其实没有心情再去做那些让你觉得很满足、
1: 嗯、
0: 很高兴的事儿的。
1: 对。因为你觉得自己被困在了那个丧失的感觉，然后呢、
0: 嗯、
1: 对于再去做什么好像都提不起兴趣来。
0: 对呀，因为心里的能量被那个地方给消耗
1: 了
0: 嘛。
1: 嗯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很常见的。

0: 丧失之后，他可能就更容易对于这个选择产生矛盾感。
1: 嗯，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毕竟呢，社会啊，然后去评估一个人的成功的这个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你有多少钱，
0: 主要是这个别人听得懂，比较容易理解，
1: 是的，
0: 比较容易换算，
1: 是的，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啊，所以回到我们个人的这个幸福感的话呢，还是我们要用很多的维度，就是更丰富的维度来去看待自己和看待人生的话呢，会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的。
0: 而且其实我特别佩服的是这位女性，她女儿还是培养得很成功，很独立，对吧？这是一个母亲我觉得最大的欣慰了。然后父母双方的父母都90多岁，高堂都还在哈，
1: 确实，
0: 哎，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当下呀，自己的长辈和孩子，自己和老公还都很健康，然后老公还这么有精力哈，乐观积极的心态，这也是非常难。
1: 60岁了还有妈妈可以叫，有的人30-40岁就没有妈妈能叫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丧失的时候，也要看到自己手中拥有的。
1: 是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蛮矛盾复杂，为那些丧失哀悼的话呢，其实你那些拥有的那些很幸福的好的东西，你好像有一种无福消受的感觉，对吧？这个东西虽然很好，但是你老沉浸在那种丧失里面，你的这种好的东西也觉得有点失了点味道。然后呢，这个好的东西的这里呢，你要能享受它的前提真的是你去那边哀悼去了。所以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0: 所以回看往事的时候哈，您可以需要有一个抽离一点的，对吧？稍微高一点的那个视角和维度，才能看到这个全盘的状态。
1: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啊。老祖宗说的一句话叫做吾日三省吾身。
0: 吾日三省吾身，
1: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子去三省自己呢？就是你经站在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之外来回看自己，那当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角度的话呢，其实你会更不容易被那些就是很复杂的那些感受困。我正在为了这个事情感到很满足很开心，如果经常有这样的去反观自己的一个维度的话呢，其实你会内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的。
0: 好的，我们需要有反观自己的维度哈，才有更多的力量去回看自己的过去。
1: 是的，
0: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0: 希望你。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
9: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倾听，沉静，放松，
9: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5: 思雨时。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王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人生过半哈，当你回望过去的时候，有着怎样啊五味掺杂的情绪啊，又需要有什么样的眼光和能量从过去找到更多的力量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这个话题。人生已过大半，回首时会不会有种种遗憾？随丈夫漂泊半生，却会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生活在哪里？那些曾经笃定的选择，却被现实磨砺成意难平的自责。走过半生，勿以成败论英雄，梳理亲情友情，哪些真的弥足珍贵？如何直面人生遗憾，学会与往事和解？当中年再遇初恋，互道珍重，心底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青春年少时的情愫、遗憾和错过，在深夜想起那个如果当初的人，割舍与告别之间，如何安放心情继续驰骋？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你讲讲半生回望，如何与遗憾握手言和。节目下半段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的

0: 性哈，她是一位中年女性，40多岁，结婚生子，然后她最近回老家见了自己年少时候互有情愫的一位男生，那对方也已经成家立业，两个孩子，事业上也很稳定哈。他俩已经有15、16年没有见面了，但是再见呢也不觉得陌生啊。当然中间就现在这个信息发达嘛，多少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联系。那青春年少的时候呢，有很多浪漫呀憧憬，但是从学校毕业，大家面临了不同的选择。这个女孩呢要留京啊，但是男生要回省会城市哈，因为自己的家和姐姐在那里哈，他有更强的责任感，所以两个人就没有发展啊。但是这份情过，其实在共同成长这个过程中，所以哪怕40多岁再相见的时候，两人还聊得很开心哈。但是这位女性来信呢，是说回到北京生活的时候还有点回出不来啊，因为她在家里呢，老家哈，翻出来了他俩原来的通信，就是他俩可能互相内心都知道，再见的时候呢也聊得非常畅快，然后仍然有灵魂很同频的感，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交流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智慧啊、对对方的关心哈，都可以是很同频的。但这种可以在现实中发一情止乎礼，但是这个来信者他现在就觉得其实回到北京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浸在那个情绪里，就有一定的不舍，或者是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特别灿烂美好多彩的时光的一个回望。这位女士也知道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美好的生活，幸福的家庭，然后还保持了很好的友谊，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仍然不由得会想，但是仍然不由得会反复思量，也许在某一个平行时空里，有着他们两个人互为主角的更长的故事。
1: 这个故事听着挺让人伤心的，而且我在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迸发出一个说如果
0: 如果对，这位女性在信里写，就是她也想过很多次如果哈，平行空间里的其他的选择，那如果她俩当时在一起了那么很可能会因为异地恋最终要分手，这个关系可能会以一个更痛苦的方式结束，而且两个人可能无法到现在还能够相谈甚欢。
1: 是的，我刚才也在想那有可能现在就做不了朋友了，
0: 对，就没办法做朋友这个女性说当时她也是因为对这个可能性有预测，所以就坚决的选择了没有接受这份感情。
1: 那挺遗憾的，因为他们俩都挺理性的都是比较成熟的人所以呢会做出这样理性的决定。但是确实挺遗憾的。我就会想到人生的种种的不能圆满，
0: 不能圆满，这是常态啊，这是人生实苦。
1: 是的，这是经常都会发生的事情。这种回来以后一时之间走不出来，这才说明这位网友你是个正常人。
0: 对，您是个正常人。
1: 是的，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呢就是会在那个情感从生发，然后到后面呢很强，慢慢的那个强度降下来，最后很淡，然后慢慢的从我们的觉知里面慢慢的滑出去，它需要时间。就是我们的心灵是需要时间来慢慢的去消化这些生出来的这些感受的所以几天没有消化完这也是正常的，毕竟从年少时期到现在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情愫因为它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印记的，可能到你老的时候你现在才到中60、70岁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起我年少时候的这一段没有开始就结束的这种情感，你不会忘记它的。
0: 对，没有开始就结束这个描述很准确哈，可能很多人也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所以网友们有

0: 有句话说，就让白月光做白月光吧。
1: 所以就是哎呀，挺感叹的啊。我想你现在能想到把这个故事呢写信给我们来说一说，也许你也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希望跟我们说完之后呢可以把这些感受啊情感啊然后寄存在我和刘斌我们俩这里，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继续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
0: 你可以给自己这个时间哈，不用强求但要特别快的翻篇哈，可以让自己沉浸一段这么充沛的感情哈，这么美好的回忆哈，它是你生命中非常闪亮的一部分。
1: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这里面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感受太多了，你是不会那么快的说我就好好的可以去继续我的日常了。因为我感觉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心里面有一些伤心，有一些委屈，有一些遗憾不舍，很多很多的感受。所以这么多复杂的感受酝酿发酵了那么的长的时间，你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你把它揣在你的心里面，揣着它去做你想做的事儿，过你的日子，直至慢慢慢慢的它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淡去了，就等着它淡去就好了。因为时间一定会帮你淡化它的。
0: 所以在时间没有淡化它之前，你也可以让自己沉浸一下，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吧，包含着甜的，苦里面包含着甜，痛里面也包含着美。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的复杂，就是这样的。
0: 啊，这位听友说他见面的时候哈，穿得很随便，但是戴了一串珍珠项链。他当时没觉得，但是现在想，可能他所心里意向的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就像珍珠一样。那是内核有当初的痛苦，有一定的痛苦，但是层层包裹结出的美丽的珍珠。
1: 哇，那这网友是一个像诗人一样的人啊，因为我立刻眼前出现了一珍珠的那个贝壳哈。我想这是在岁月里面慢慢磨砺出来的一个珍珠，它是很珍贵的，然后好像也见证了你和这个年少时期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很珍贵的情感。我哎呀，感觉也是带着一些痛的光滑的东西啊。
0: 但是这个听友说他还是心中有一些疑问的。在这个男生结婚之后哈，对自己就比较疏离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嘛，对吧？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男性应该翻篇，对吧？珍惜眼前人。但是从女性的角度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自己还是不是他的真爱呢？还是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呢？所以自己可以被轻易的翻过去吗？自己现在是要尽可能的把这个珍珠埋藏在自己心里啊，还是说还是转化成了很深厚的友谊的连接方，这是对方也可以接受的吗？
1: 我从这样的一个疑问里面呢，听到了两点。一点的话就是，我有曾经被他深爱过吗？他现在还爱我吗？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是真的吗？还是说是我臆想出来的呢？我觉得可能而且这个不安的疑问里面呢，觉得还有一丝痛楚在的。那我想你能够选择来跟我们来去聊聊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真的去找你的朋友去核对，这也在预示着说你的性格是很成熟的，因为你肯定也不希望你们俩之间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话呢，会影响到你们各自的双方的生活。然后同时的话，我还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位男性的这个朋友呢，在他结婚以后不再跟这个网友在联系啊，反正从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这个男人赢得了我的尊敬，因为他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表明，当年你喜欢过他。

0: 他是值得你喜欢的，因为这是一个蛮负责任的挺好的男人。因为确实有一些男性的话，他就是说哎呦，以爱为名义去做着一些不光伤害自己的家庭，其实也在伤害他的白月光的一些行为，对吗？他觉得啊，我因为我爱呀，但是这个男人不是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令人尊敬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还会再想到一点，就是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年少的时候，在我们青春的时候呢，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总是相互的。你喜欢他，他肯定是喜欢你的。你不会喜欢一个对你没有什么感觉的人，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通常两个这么成熟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肯定是我的。正是因为真爱，可能两个人都特别的珍惜这段关系，不想要去，因为如果无法在一起的话，就不想去破坏这个关系的这种美好的感觉，两个人好像达成了一个默契。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选择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呢，也许你也是心里面就是冥冥当中是有一份这样的直觉的，但是你不太敢去100%的相信，所以你也许你是想来跟我们来做一个核对，想问问我们说这是我臆想出来的吗，还是说是真的呢？那我作为一个又同时也谈过恋爱的人，然后也在婚姻中的人，我的感觉啊，我觉得你们之间是很真挚的，只是叫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引用古人说的那个造化弄人，这个造化弄人里面也包含着成熟和负责任和真诚的褒奖。因为你们做了不会去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一些很成熟的做法。我觉得这也是你可以去尊敬你自己的一点。抱抱你啊。我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现在变成了一个容器。我们可以一块儿来跟你一起来消化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那些伤感遗憾不甘等等等等吧。我也很感谢你会信任我和刘斌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陪着你一起来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也挺谢谢你的信任的啊，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给网友听友。
1: 而且如果这个故事要继续写的话，如果咱们去假设不同的方式和角色哈，你想想，如果这位男生哈对你说很越界的话，仍然号称他对你有感情，如何如何，那你又会怎么看待对方或者是这份曾经的美好呢？
0: 那我会觉得那有一点尴尬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代入一下啊，如果我代入这位网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想，哎呀，固然呢，我验证了说，哦，这不是我臆想的，他确实是一直对我还是蛮真诚的，还是心里有我的。那可是我同时也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其实就是背叛了你的家庭，而我现在也有我自己的家，你跟我说这些只会让我觉得更不舒服了。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想听的话。真的
1: 是
0: 就把这个美好封存在一个地方。而我心里面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脑补，因为现在我们人到中年，我们还是有性别的，但是呢在60-70岁以后我们就没有性别了。
1: 是。
0: 那等到没有性别的时候，等60-70岁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可以说一说，说哎，你知道吗，我当年一直都挺喜欢你的，但是因为现实的原因

0: 我家里面如何如何，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交流这些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合适的
1: 时候，时机，对，嗯，所以你要感恩，就是现在你们还是仍在中年哈，
0: 对，而且身心健康，
1: 对，然后也都各自圆满哈，
0: 是，同时还保持着友情的关系。
1: 是，这位听友说

0: 是青少年，就这位女性哈，自己也觉得很为对方高兴和幸福。
1: 嗯，是啊，就是互相在心里面祝福对方，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很有价值的情感。
2: 我想这段关系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柴米油。

0: 有了这样的一段关系的一个发生的空间。但凡有一个人是那种比较冲动啊，不顾一切呀、啊，管他现实怎么样子啊，或者说有一个人是不是那么的克制，不是那么的负责任的，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难得的独一无二的一段关系。
1: 嗯，所以当我们回望往事的时候呢，中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0: 嗯，
1: 对吧？可以看到自己年少时的懵懂啊。

0: 我的生活就这样了啊、但是实际上从这里出发，你仍然可以给自己塑造有很多变化的可能。像您刚才跟我说的，你现在又在调整自己去喜欢花啊、喜欢物、
1: 是的，
0: 就是你原来自己没有发展的那些，你也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再塑。
1: 是的是的，因为到了中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一生当中比较有爱

0: 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觉醒音浪翻涌。

图的是他做工精致，名气大。当然，人们也不乏有想了解一点乾清门里服装流向的好奇，诸如训了位的皇上每天穿西装还是穿马褂，皇后衣服上的绦子兴的是什么花样等等。随同谢子安出入大宅门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个被大家称为谢娘的美丽小媳妇儿。谢子安之所以带着媳妇儿，是为了跟女眷打交道方便避嫌，有做不过来的活计，谢娘也搭着手做。我父亲出门常穿的兜边镶着钢钻的外国缎一字巾坎肩和二蓝凝春绸夹袍，就是出自谢娘之手。相比之下，

我母亲们的衣服都是由谢娘承包的，谢娘给我的母亲们做活，就住在我们家后花园的小屋里，有时候一住能住半年，因为我母亲们要做的衣服实在太多。谢娘很懂得大宅门的规矩，在我们家做衣服的时候，从来不出

亲在回家的车里，常常摇头晃脑地对我念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

0: 调频幺零，
1: 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逆势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1: 皮皮鲁诞生于1981年2月10号即农历辛酉年的正月初六，在结束了新年的迎来送往之后，郑渊洁决定创造一个中国式的童话人物。他学习成绩不好，不是学校老师喜欢的那种乖孩子，但他心地善良，正义勇敢，身上有故事。郑渊洁觉得一个能让孩子记住的童话人物一定需要作者精心设计反复书写，于是

0: 小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皮比鲁和鲁西西的家原先住在一栋老式楼房。

着皮皮鲁朝他的房间走去。皮皮鲁走进妹妹的房间，什么吓人的事也没有啊。鲁西西把皮皮鲁拽到壁橱跟前，对他说，你拉开门看看。皮皮鲁大模大样地拉开壁柜的门，不禁啊的叫了一声，紧接着倒

宇航员首次登上月球。这暗室里有什么东西呢？皮皮鲁开始发挥他的想象力了，全是机关枪、手枪，还是一个秘密通道？说不定能通到很远的地方呢。要是通到我的教室下面就好了，以后上学就从秘密通道走。老师刚说，皮皮鲁怎么还没来上课呀？我就从地底下冒出来。嘿，皮皮鲁越想越美，他钻进壁柜，按了一下墙角的小凸块，暗室的门打开了。叮，他又按了一下，暗室的门听话地关上了。皮皮鲁高兴地拍了拍妹妹说，露西西，你真伟大，我给你记功，不过还得求你一件事，这暗室先别跟爸爸妈妈说行吗？皮皮鲁绝不平白无故地表扬妹妹，每次表扬后面都跟着条件。为什么？鲁西西恨不得马上就告诉爸爸妈妈，大人一知道就没劲儿了。

着用手在墙壁上摸，找楼梯口。楼梯口找到了，皮皮鲁凭着感觉往上走。真黑呀，仿佛

0: 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吉姆举着蜡台进来时，劳拉神经质地站起来，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使他感到几乎忍受不了的紧张，话也说不出来。吉姆却很随便，盘腿坐在地上聊了起来，劳拉也坐下来。吉姆问，你弟弟说你很腼腆，这是真的吗？
3: 我不知道。
2: 我估计你是个老派的姑娘，我认为还是老派好。他们很自然地回忆起高中时代的生活。一次，劳拉害了泪膜炎，回到学校的时候，吉姆问她出了什么事，劳拉说害了泪膜炎，吉姆听成了蓝玫瑰。从那以后，吉姆就叫她蓝玫瑰了。

子上，那个玻璃动物从桌上掉下来，吉姆一个劲儿地道歉，劳拉却一反常态，笑着说：“没关系，这不过是给他动了一个手术。”逗得吉姆都笑了。

埋怨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早些带吉姆常来做客。吉姆说他该走了，要到车站去接一个姑娘，他的情人。阿曼达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可他还是追问吉姆，他和这个姑娘

0: 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再次欢迎马晓丽主任的做客，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用中医的方法解决干眼症困扰。
1: 中国的干眼症患者超过了3.6亿，那么干眼症在当下，在我们电子产品大量使用，工作生活都离不开这些东西的时候，高发就有了这个因素了。那么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从中医的角度哈，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晓丽在节目的上半段也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呢和我们的人的体质是有这个关系的，比如说肝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往往就是有这种眼睛更加容易干燥。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平时特别爱上火的朋友哈。我们说这个面部容易长痘的，然后嗓子它经常会有这种不舒服的，同时伴发干眼症，那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就不仅仅是缓解眼睛干涩这么简单了。同时呢，大家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也要格外关注一下这种所谓的润眼液呀，或者是眼药水的使用，千万不要乱用。尽可能的咱们选择不含防腐剂的，然后呢，这种成分当中最常听说的是那个玻璃酸钠，就是本身是我们人体就有的一些成分的，给它进行一个有益的补充就可以了。你看刚才网友发过来，我看了一下，说到了一些这个什么眼药水啊，都是这个眼药水的名字，不建议大家乱用。
2: 对，特别乱，这个眼药水用的啊，病人用好多种眼药水啊，各式各样的，而且有很多市场也盯着干眼的这个庞大的人群啊，也算是个疑难杂症。因为有些病人他也确实是他发病期急性期的时候，很多眼药水他都用过了，他都用几天没效他就又换，所以有很多人盯着您的钱袋子啊，给您这个包装很多产品让您去用。
1: 对，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那个眼药水的盒上什么维生素标注的包括什么蓝莓叶黄素等等这些东西，
2: 这都是口服的保健品。其实
1: 那你说它在眼药水的盒上画上，
2: 对，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平时可能说我养眼护眼，我说我吃点维生素，吃点蓝莓素啊，吃点叶黄素、胡萝卜素都是可以的，这些我们都认为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反对，如果您能吃天然的更好，但是您说把这个转化成眼药水滴眼，说实话临床好像我们医生不太这么用，
1: 没有这个研究的。
2: 对，我们不太这么用，说给病人点点维生素类的眼药水是不是能缓解干眼，好像目前都不这么用啊，我们目前还是基本上就是玻璃酸钠也好，聚乙烯醇也好，聚乙二醇也好，还有卡波姆，这些都是人工泪液的成分啊，对，各式各样的不同浓度的啊，有凝

0: 生啊，有些可以比如说是按摩啊，就是穴位啊，针刺的穴位呢，您回去没有时间再来针刺的话，回去之后呢，可以在针刺的穴位那儿进行呢啊，像眼保健操一样去
1: 手的按摩
0: 按摩啊，对，像睑板腺功能堵塞的患者呢，他那个睑板腺功能不良，然后里面的那个油脂呢排不出来，那么回去一般让患者用湿热敷啊等等，包括像有一些蒸汽眼罩，我也不反对，就是蒸汽眼罩你干烤保证不行的，太干了，但是含一些蒸汽的啊，我觉得适度使用还是病人也有缓解的，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少用盐。啊，就是别那么贪心的，
1: 健康的用眼习惯，
0: 对，
1: 这个调整是前提，
0: 对，啊，别看到喜欢看的，比如说现在那短视频啊，你看起来你就特别专注，
1: 几个小时，
0: 对，你就不眨眼睛啊，你不眨眼的话，你的眼球表面它就形不成泪膜，啊，它就暴露，所以就容易干眼。
1: 大家其实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比如说刚才上半段我们说到的，叫做这个肾，像这种阴虚，脾肾的这种虚，它可能都会导致干眼。还有《黄帝内经》当中说到叫久视伤血，肝藏血。
0: 对对对。
1: 所以长时间用眼的话，它是容易损耗这个肝血的。
0: 对，耗血啊，对，耗气血，所以这个病人也会出现肝炎，就是贫血的病人，最明显的贫血的病人不仅脸色苍白，你看着面色无华，同时呢双眼无神啊，他可能眼睛很大，确实是啊，杏核眼，标准的美女的眼睛，但是你看他的眼神是浑浊的，无光的，用眼时间久了会感觉干涩，然后视力也减退啊。女性在例假期的时候大出血的时候，那如果加班加点用眼之后呢，也容易诱发干眼啊，这些都要注意。还有病人就是像我的病人有坐月子的时候啊，刷手机啊，玩那个看盘，看那个爱拍，闲着没事儿吧，管不住呀，好，结果出了月子不行了，干眼了，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该听还是要听。
1: 像这一类，如果就是说这种叫做肝血损耗来的眼干，咱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给它调理一下？
0: 补气血。这种病人还真的就是吃点什么阿胶啊，包括吃点什么大枣啊、桂圆肉啊，都是可以的。它只要不上火，阿胶一般上火的人少，因为它本身就是驴皮胶嘛，它就是一个食药食同源的啊。除非一般病人他有的时候就是胶类的物质它有点黏腻不好消化。他脾胃比较虚弱，有的时候他可能吃多了不行，他觉得哎呀就好像有点消化不良，然后会有点长个口疮啊。这个时候呢，你搭配一点那个健运脾胃的用药或者加点陈皮啊什么这样的呢，促进一下他消化，他或者是你别一下子太贪心吃太多啊，一下补大了，你循序渐进的进补一般就没事儿。像桂圆肉啊、大枣啊这种就是传统的补养气血的一些，就算是那个果类了啊，桂圆肉和大枣都算是平时的干果了，你就可以泡在水里啊，沏水喝啊，那你就不会上火了啊。一般你适度的一天3-5个，不要超过10个大枣，桂圆肉3-5颗啊，别超过10个20个，然后沏水喝就可以啊。
1: 如果自己感觉到有上火症状的话，怎么办？
0: 如果你上火比较明显，第一个是你多喝点水啊，你自然的它代谢掉。如果说是不行，还挺厉害的，那你就加点菊花，加点金银花，一般都上的是那个肝火或者是肺火嘛。肝火你就眼睛干涩，眼睛那个出赤么呼，长个针眼啥的，你就加点菊花。菊花可以和枸杞子和桂圆肉一块用，就因为很多干眼的病人他本身他就阴虚火旺。他一方面虚，他另一方面还真又上火。
1: 上火
0: 啊，就加点菊花，根据你的比例。好，上火厉害就多加点菊花，然后上火不厉害呢，我就多加点那个什么
1: 大枣
0: 啊，
1: 桂圆肉啊。
0: 啊，对，其实这个中医很多厨子都可以当中医，加加减减啊，你这个
1: 调配，
0: 对，食性和药性是相通的啊，尤其是药食同源的药膳什么的就都可以啊，平时多吃点瘦肉 啊，这种增强营养的动物蛋白，把气血补起来，不要去盲目减肥啊，本来就已经这个眼睛也不亮了啊，身体也很差了，那种胖都是虚胖，然后又急着要减肥，然后一下子把身体伤了。
1: 所以我们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一定得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然后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加加减减学问很大的我们网友说了，这个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总之您得这个省着点用眼睛，
0: 对，不能过度啊，就是适可而止，嗯，应该学习啊，应该娱乐，但是适度。
2: 据中国

0: 此外呢，《黄帝内经》当中还提到了叫做木乃先天之窍，而先天之精藏于肾脏，肝肾同源，精血互生。对于像这种肾精消耗的眼部不适，这一类它是什么表现呢？
1: 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肝肾不足的人群啊，肾虚了。大部分一般我们来说就是40岁以后，传统说是四十以后阴气自半。你在那个身体素质好的人，你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保养你的肾精了。你这个肾虚的一大表现可能就是牙齿摇晃啦，头发白了，眼睛花了，就眼睛也不舒服了。眼睛不舒服其中有一点可能就是古人他并没有什么泪膜破裂时间啊这种去测量，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说眼睛会觉得疲惫啦，发干啦，视物不清了，他把它归结为这个肝肾不足。那么现代人群呢，就很多他是因为熬夜，就是不睡觉熬夜。如果您在熬夜看手机，你要说熬夜听什么东西，可能你闭目养神还好一点啊。但是你又说熬夜看，然后你在黑灯瞎火的再看，那实际上黑灯瞎火的，它这个手机的光啊，它会灼伤你的黄斑的。它还有另外一个病呢，那个黄斑病变的问题呢，那个也挺要命的。那个过去也是老年病，现在也变成也年轻化了啊，
0: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1: 啊。是的，所以你熬夜的话，它就伤肾精，熬夜你这个人就微微的有点发热啊，有的人熬夜就有点低烧，然后它就消耗你的元气你多熬几回夜，昼夜颠倒的，人基本上你看着他就比同龄人要显老。
0: 所以大家就是无论是为了我们的眼睛还是为了我们的精神状况，整个身体千万不要熬夜。
1: 熬夜不好。
0: 对，归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它可能会加重你干眼的表现，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受影响哈。如果是这一类就叫做这个肾精消耗的，这种我们中医用什么方法来帮他缓解一下干眼的表现？
1: 他这个就可以吃枸杞子
0: 啊，
1: 就刚才我们所说菊花配枸杞啊，这个枸杞子就是适合这种，尤其那黑枸杞，黑枸杞里头含花青素，不仅是有我们中医所说的滋养肾精的作用，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它还有花青素嘛，花青素对眼睛也好。那么，可以用这些，还可以用那个像中成药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这都是属于地黄类的，滋补肝肾正阴、养血明目的用药都可以。
0: 这个一般40岁以后的人了，
1: 对，
0: 很多就用得上。
1: 对，有的人就说我现在好像也还好，也没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怕它往下发展，然后我又不想熬汤药，有时候就建议他，那不成您就用点这种中成药，回去，吃点枸杞子，吃点黑芝麻，吃点什么女贞子、汉莲草这种何首乌啊，这样都是，中医滋补肝肾的啊，包括还有核桃仁儿啊，这样又健脑，其实它也有益肾的作用。跟现代营养学所说的每天吃几个干果一样啊，那种子类的种子类他们认为有不饱和脂肪酸啊，我们中医认为种子类的种子嘛，它就能够补肾。其实在这儿统一了
0: 对，再来看看说这个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哈，精液生成就变少了，就不仅仅是老年人，我们现在说40岁之后就容易出现问题，说这类人呢眼睛更容易缺水，然后说这一类干眼呢可以通过叫生津来达到这个滋润的效果，那中医咱们怎么帮着大家来生这个津？
1: 他所说的生津就是让他产生的更多一点，就是它可能泪腺的功能啊，还有分泌的这种能力啊，都差一些。其实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肾虚的表现。那么这部分人群呢，一个是用药我们去滋养它，它肝肾这个精血充沛了，它自然源源不绝的去产生这种濡养的精液也好啊，阴血它能够在这个肝经的经络中循环也好啊，它气血也能畅通也好，都能达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还有就是

0: 精准的按摩，那其实道理一样。
1: 这有网友给我们的一个反馈，他说他做过针刺治疗，感觉效果还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个网友说的这叫针刺治疗干眼症，他可能是通过什么穴位的针刺来达到效果的。这个针刺是针灸吗？
0: 对，针刺其实就是针灸中的针。那个针灸中的灸就是艾灸、艾灸我们也有结合那个帮助眼部局部气血的温通有的也能改善。那么针刺呢，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这种那个针灸针呢扎到这个穴位上，一般像我们的眼周的穴位，像那个我们经常视疲劳时候揉按的这个睛明穴，睛明穴我们就经常扎，还有太阳
1: 是我们眼保健操会
0: 对
1: 按到的。
0: 对，眼保健操的原理其实就是针灸的原理、就是来源于我们传统中医的针灸，所以它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同仁医院带教的时候，那个带外宾，当时准备给外宾要讲什么特别高大上的东西，结果他们对眼保健操就特别感兴趣啊，因为他没有然后我们觉得眼保健操在中国简直是乡村地头，是任何一个农民工学校都在开展，没觉得是一个特高大上的但是他们就特别感兴趣，说中国为了防控近视用的这个眼保健操很好，他们国家没有，然后这个眼保健操来源于中国针灸理论，然后他们还是拍照还学我们的穴位。
1: 对，
0: 我们以为他们要学什么高精尖的针法呀什么之类，结果人家就是拍了好多眼保健操的这个穴位按摩回去。
1: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好好做眼保健操，对于缓解干眼症也有效。
0: 对，有效你要是真是把手洗干净了再用眼疲劳之后你做一做眼保健操，然后你再看看睁开眼睛的时候你看看周围，绝对能够提高一行视力。
1: 就感觉明亮了，
0: 立竿见影真是立竿见影所以你要好好做，还是做的不够。
1: 有网友问说哪几个穴位通常咱们用来治疗这个干眼症？
0: 干眼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像我们太阳然后睛明、四白，还有眼部眉毛中间的这个鱼。

0: 干眼的患者，因为很多他实际上也有疲劳用眼的因素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多吃一些富含胡萝卜素、叶黄素的水果，还有蓝莓，还有这个花青素、蓝莓素的这种水果，像蓝莓、像胡萝卜、像橙子
1: 啊
0: 等等。然后如果说是条件允许，也可以去买一些相应的天然的保健品更好啊，适度的补充，因为这部分人群他确实用眼过度。然后生活中呢多喝水，一个是啊注意保证水分啊，你津液不足，他有的病人他不只是眼睛干，他皮肤也干，他口也干，嗓子也干啊，你给他多比如说就像枸杞子泡水啊，菊花茶，你督促他就是多喝水啊，你津液充分了，你自然眼睛可能濡润也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少用眼啊，做做什么工作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以上呢啊，闭目休息一下啊，平时多做做眼睛，就来回的动一动啊，
1: 旋转一下眼球。
0: 对，就是你每天醒来之后呢，然后先在床上。

0: 一到周五晚十点，值。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4: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3: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5: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乎的。
6: 好嘞。
3: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7: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演了。
3: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8: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0: 在推进党的中央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

0: 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2: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

0: 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

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0: 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

0: 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0: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

0: 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李强在北京调研时强调，推动人工智能与先

0: 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2: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的一间洁净车间里，一排排比人还高的精密仪器正在组装测试，它们是能窥见原子世界的中国眼、扫描探针显微镜。过去这类高端仪器长期的依赖进口，如今一家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走出的创业公司，凭借十几年的技术积淀，打破了国际垄断，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3: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扑哧扑哧的声音，实际上是专用的制冷机。
4: 走进中科艾科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仿佛进入了一个精密科研仪器设备的森林。公司创始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环庆指着一台台即将交付的设备告诉记者，这些扫描探针显微镜是科学家探索原子世界、设计量子领域新材料的眼睛和手。他们在逼近零开尔文，也就是大约-273摄氏度的温度下，能大幅降低观测物质的热噪声，提高能量分辨率，使得极其微弱物理量的探测成为可能。
3: 温度越高，运动的越厉害，高温下背景的混乱的情况下你是测不出。那我把背景能量压下来，外国人的产品温度低，他们是9个开尔文，我们降到了3个开尔文，我们的噪音水平非常低，别人订我们的系统，最多的客户订完一套又订了6-7套。
4: 而环庆和高端仪器的缘分始于在美国读博期间的见闻，当时他的美国导师课题组里的所有尖端仪器都是坚持自己动手研制。
3: 我那个导师可以根据他想做什么样的研究去设计特殊功能的仪器。物理学是一门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所以如果你的核心的这些技术全是靠买来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4: 深受启发的他回国后发现，中国的高端科学仪器，尤其是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环庆决定另辟蹊径，在全球率先提出了远端液化制冷方案，将振动的制冷机和核心探测部分分离。
3: 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实验效率，我们一天成本可能一下是数量级的下降。
4: 产品不断迭代，性能反超国际同行。如今公司的新一代无液氦扫描探针显微镜产品正在研制中，能将温度降低到数百毫开尔文。然而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公司2018年成立初期，市场对国产仪器并不信任，一度陷入困境。
3: 有一段时间公司的钱就够可能2-3个月没钱发工资了，当时是北京市科委给了我们一个项目300万，当时就可以有钱研发了，后面陆陆续续获得北京市科委的支持，对我们来讲其实还是挺关键的。
4: 正是这笔救命钱和持续的政策支持，让公司渡过难关。如今50多款产品不仅在国内120多家科研院所应用，还远销海外。北京大学、中科大等团队利用他们的设备，在《自然》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成果数10篇。在环庆看来，这正是科学仪器和基础研究相辅相成的最好证明。
3: 其实我们很多的高端仪器，它背后的原理或者机理是基于基础研究的成果，高端仪器又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础研究的发展。你比如说扫描探针显微镜的发现，推动了纳米科技的发展。
4: 当前北京正依托怀柔科学城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造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未来将有更多中国造的精密仪器在基础研究的星辰大海中点亮未知领域。
0: 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昨天在北京天坛医院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未来截瘫患者有望借助这一脑机接口恢复更精细的运动功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5: 这套系统呢，也是即将植入到患者颅内的一套系统。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芯片，它负责所有的脑电信号的采集。
6: 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副书记、神经外科专家贾望面前的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就是即将植入到患者脑内的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它的电极薄如蝉翼，仅有头发丝的10/10。
5: 我们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把这个系统呢埋入到颅骨下方。这个区域呢，将会通过我们的手术与大脑的颅骨保持一个完全水平而没有任何的突出的状态，它的正下方 就是一个我们垂直刺入的电极，所以它的系统比以前更加小巧，那么它的这种柔软程度呢，也与大脑相吻合。
6: 这套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将更精确地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有望帮助脊髓损伤的截瘫患者恢复拿筷子、握笔等更精细的运动功能。贾旺介绍，
5: 这次的全侵入式脑机系统呢，它的电极会与我们的神经元发生直接的对话，那么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这次全侵入式脑机接口呢，与国际上最主流的这些技术路线是一样的，它可以带给患者呢一个更精细的神经功能调节，
6: 这也对手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这种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呢，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它也意味着第一个呢，要有更精准的定位，把这个电极准确的植入到我们负责手部运动或者是其他功能的这样一个区域。第二个呢，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电极呢，将是一个长期植入的

0: 进行严密的这种封闭，防止硬膜下积液，对于我们手术来说呢，有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1: 贾旺介绍，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这次启动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临床试验将为这类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0: 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未来啊，适用于比如

0: 3.4万亿元，居全国第一。2025年净利润占全国近一半。硬科技与专精特新特征突出。北交所董事长鲁松斌介绍说，北交所推出京津冀服务年专项行动，现有313家上市公司，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占比近60%，2025年盈利面超80%，未来将会完善发行上市机制，推动更多资源向新兴产业聚集。科创板方面，上交所副总经理张小毅表示，科创板设立近7年，目前汇聚了609家企业，总市值突破了13万亿元，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形成集群效应。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北京海关披露前四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据统计，前四个月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1.1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其中出口2024.5亿元，同比增长 1.5%， 进口8931.5亿元，同比增长 12%。 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主力军，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明显，民营企业进出口保持高增速是北京地区外贸表现的三大特点。
0: 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将于6月1号到4号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主题是数字引领未来旅游，届时将会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代表参会，包括开罗、雅典等城市市长，以及世界旅游以及旅行理事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本届峰会亮点不少，开幕式上将发布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城市竞争力报告，并首次揭晓世界数字旅游旅游城市 TOP 20榜单，现场还会发布北京文旅领域的10大科技应用场景，阿里巴巴、抖音、腾讯等40

0: 建设京津冀人社服务圈，实现三地就业岗位实时共享，人才评价标准互认，为人才跨区域流动提供便利。
1: 经过最后一夜的收尾攻坚，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全域恢复通行。这座已经服役了33年的城市枢纽圆满换新后，都有哪些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凌晨一点多，京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收官之夜，他们要完成全部的收尾工序。
3: 主要施工任务就是三个工序，包括墙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应该是在4:30左右。
2: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小时的昼夜奋战，原计划上周日完工，受降雨影响，最终完工时间顺延到今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在细节上做了不少贴心安排。
3: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周一的工作日期间，整个桥梁是交通没有断行的。
2: 33年老桥换新，从此行驶在四元桥上的司机们将明显感受到平整顺滑的通行体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道，
4: 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本次大修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这种方式跟哪儿坏修哪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施工的接缝，像新建工程一样，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摊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2: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后，后续还会有哪些完善措施和长效的管护计划？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5: 桥系铺装层翻建完之后，还有一些像原石的铺砌、桥区的防撞多的打磨，包括后续原地要做的桥区栏杆上的摆放花箱，提升景观效果，我们后续会跟踪我们这个实施的成效，大大减少日常养护的压力。
0: 新闻广播消息，一场暴雨过后，京城正式迈入夏天。市气象局近日官宣，今年北京的入夏时间为5月10号，比常年5月20号偏早10天。根据国家标准气候季节划分，在当年5天滑动平均气温序列中，首次连续5个满足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滑动平均值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9天中，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夏季起始日。
1: 新闻广播消息，本轮降雨中，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达暴雨级别。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水势平稳，截至5月18号6点，全市大中型水库共蓄水37亿立方米，其中密云水库蓄水量 29.88 亿立方米，官厅水库蓄水量 4.93 亿立方米。水务部门表示，降雨过后将加强雨中雨后城区河道水环境的巡查，适时开展补水调度，及时恢复河道水环境。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水务局近日完成257区域性大洪水标识和洪痕标记工作，总共设立了668处标记。这些标记覆盖山洪沟道、河道、村庄、学校、医院等区域，形式包括雕刻、喷印、不锈钢牌、石柱等，并配有专属二维码。公众扫码就能查看当时洪水的实况影像和文字介绍，让静态标记变成动态的警示课堂。下一步，所有点位信息还将接入智慧水务平台，实现数字化管理，为防汛决策和公众避险提供支撑。
6: 花开北京，
1: 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启幕。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以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联动全市11个特色展区，并在全市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布展展示，让市民随处可以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8: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9: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8: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乐器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0: 我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8: 在纳博湾乐器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乐器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1: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8: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9: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0: 在北京。

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北京市商务

0: 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预约，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选择该服务并付费，试点初期呢定价每辆88元。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现场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在京博物馆的展览入选。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0: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5月22号到25号将在北京展览馆和马连道街区同步举行，四川万源、苏州吴中、湖北赤壁等产茶区集中亮相，主宾城市贺州还带来了茶面膜、茶牙膏等深加工产品，现场还有老字号茶馆、潮玩互动、小茶人科普等活动，马连道同步推出了沉浸式茶体验，北展也联动餐饮和艺术展，打造茶家非遗新场景。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节目，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邂逅丹青新韵，本期邀请纪念馆社教部主任许清文赏析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传世名作，解读大师中西交融的艺术理念、家国情怀与文创创新成果。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聚焦全国助残日主题，邀请无障碍监督员徐艳春畅谈城市无障碍设施升级变化，解析盲道建设、助残服务现状，倾听特殊群体真实体验与改进建议。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邀请林场负责人与农林专家介绍余家坞乡林下芍药种植养护知识，解锁免费赏花、选购鲜切花、采摘农品的一站式初夏休闲新体验。12点播出老年之友，冬病夏治正当时，守护老年呼吸道健康，北京中医医院专家科普冬病夏治养生原理，详解三伏贴正确贴敷方法、居家养肺饮食与呼吸锻炼技巧，助力长者科学调理慢病。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致敬艺术巨匠，品读米开朗基罗传，阅读推广人启航深度解读米开朗基罗的卓越艺术成就与坚韧精神内核，传递跨越时代的巨匠力量。16点30分播出我爱问医生，骨科专家宋德臣盘点常见运动损伤类型，纠正错误休养认知，科普损伤处理方式与最佳康复时机，轻松规避运动健康风险。17点45分播出教育密的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人大附中、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北京学校招生负责人权威解读各校招生政策、办学培养特色，精准指导考生志愿填报。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这里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8: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9: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

0: 健康随身听。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5: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4: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5: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4: 眷恋人间。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7: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6: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7: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6: 老年之友，以爱为衔，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8: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9: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8: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0: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8: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1: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12: 请你等我回来，选择当初离开家的路。
13: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良好，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运河西岸好政策，吸纳青年人才。房山东站完成行车安全系统关键施工，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工程进展顺利。副中心前5个月又新增通车道路17条。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基本陈列入选。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本市拉动外贸增长主力军。北京四元

区将纳入全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体系，全力建设市级标杆示范项目。依托东关大桥至玉带河桥段优质滨水岸线，通州区正以需求导向、场景赋能、系统集成、建运并举为路径，为35岁及以下青年人才构建安居、创业、生活、社交全周期服务生态，培育青年人才近月远来安心筑梦的热土。作为纳入全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体系的优质项目，通州区在全市率先编制建设方案，从起步就坚持建设与运营并重。更具创新意义的街区是街区的青年共治模式，通过组建青年志愿队、法律服务团、建立青年议事会、青年观察员制度，青年人才代表将深度参与街区的规划、运营与评价，实现从被服务者到共建者的角色转变。定期会商、动态评估、需求反馈等长效机制的建立，将确保街区服务长新长青，持续放大青年人才集聚效应。记者从中铁六局北京公司了解到，近日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新建房山东站实现连锁开通，所有设备进入最后调试阶段，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工程全长超31公里，沿途共设5座车站，其中北京西站、后吕村站和良乡站为既有车站改造，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该项目通过对现况西长铁路和京广铁路进行升级改造，开行市郊列车，并具备与地铁换乘的功能，将成为西部城区快速抵达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的全新轨道交通走廊。新建房山东站位于房山区长阳公园西北角，为两台夹六线布置，是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五月，通州区新增通车道路17条，总里程约10.15公里。服务范围覆盖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校园周边及多个居住片区。随着这批道路的集中投用，区域路网密度持续提升，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城市运行效率进一步提高。其中，月亮河东路、朝晖南路及千河线路桥相继贯通，打通了区域交通脉络，也串联了月亮河周边，形成连贯的生态休闲廊道。而文景西街全长约0.5公里，是连接文旅路与九棵树中路的重要通道，通车后进一步优化了环球影城周边区域交通微循环，强化了文化旅游功能区的通达性，为游客提供更加顺畅的出行体验，推动形成快进慢游的文旅交通新格局。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第二十三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京华通惠运河永记》，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展荣获优胜项目，《京华通惠运河永记》，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展作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览以人、水、城为主线，通过上百件套文物及沉浸式展陈，系统呈现大运河与北京的共生发展历程，为观众打开了解北京城市基因与运河文明的窗口。策展团队紧扣大运河飘来的北京城核心主题，重点突出运河在北京水源供给、漕运保障、经济繁荣和文化融合中的决定性。

促共融的深厚渊源，同时彰显人水和谐、文明交融的当代价值。近日，由北投集团运营的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与北京盖亚传说文化有限公司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并重磅官宣顶流国风服饰设计头部 IP 盖亚传说将于2027年正式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核心承载区。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落位前店后厂主力店，创立于2013年的盖亚传说由中国著名设计师熊英一手打造，深耕高端时尚服装设计领域。

为活化北京中轴线文脉，探索诗、乐、舞融合的当代表达，由首都图书馆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的诗乐经纬诗乐舞专场音乐会近期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该活动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聆听中轴声音艺术展推出的特别活动。聆听中轴声音艺术展自2025年9月30号开展以来，以声音为纽带，串联历史记忆与当代体验，广受

0: 资源与高校的专业艺术力量，活动成功实现了高雅艺术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深度融合。记者从通州区西集镇了解到，5月20号，西集樱桃采摘季将正式开启。本次采摘季将樱桃采摘、千亩花海、休闲露营、文化市集、乡土研学融为一体，打造一站式京郊初夏田园文旅盛宴。西集大樱桃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镇樱桃种植面积近6000亩。今年的樱桃采摘季将发布西集镇精品旅游路线、文旅地图以及消费联票，并开启线上直播带货，拓宽本地樱桃销售渠道，擦亮西集特色农产品名片。期间，该镇还将推出结对一棵樱桃树认养活动，游客可线上挑选樱桃树进行认养，悬挂专属名牌，收获期间可亲自入园采摘专属果实，增强游玩仪式感与参与感。与此同时，西集镇2处油菜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周边的民宿、露营基地还将开展非遗体验、特色活动等多元业态。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

会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

0: 造一公里半径圈，从天津站出发，一站地铁即可实现洽谈办公、住宿、餐饮、沿河观光全链条服务闭环，也就是研发、办公、商旅、休闲、消费体验都在一公里内。十五五期间将把这种一公里模式复制应用到更多重要节点，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海关披露前四个月北京地区含中央在京单位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据统计，前四个月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1.1万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出口2024.5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8931.5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主力军，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明显，民营企业进出口保持高增速，是北京地区外贸表现的三大特点。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北京市商务局介绍，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此外，北京通过入境通购北京平台，在全国首发上线旅行钱包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消费场景的需求。此外，还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支付体系，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37国200余款钱包。经过最后一夜的收尾攻坚，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细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全域恢复通行。这座已服役33年的城市枢纽圆满换新后，都有哪些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凌晨1点多，京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收官之夜，他们要完成全部。

0: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后，后续还会有哪些完善措施和长效的管护计划？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1: 桥系铺装层翻建完之后，还有一些像原石的铺砌、桥区的防撞墩的打磨，包括后续园内要做的桥区栏杆上的摆放花箱，提升景观效果，我们后续会跟踪我们这个实施的成效，大大减少日常养护的压力。
2: 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才工作局联合发布《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2026年全面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人才成长堵点、群众办事难点，推出七大板块、22方面具体举措。其中提到，依托一北京人才服务 APP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依托嗨酷全球创业大赛特色品牌打造青年创业奥林匹克特色平台，发起世界青年人才赋能计划，举办聚北京创未来留学人才活动，大力吸引极具优秀留学回国人才。

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重、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昨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致2人死亡。21:44，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于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水跨八省，跨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连接世界的博物馆。今天是第二期，我们一起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邂逅丹青新韵。徐悲鸿以笔墨绘山河，以丹青寄情怀，他的艺术既扎根东方文脉，又融通世界审美。徐悲鸿纪念馆正是这份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馆内展厅层层铺展大师一生轨迹，奔马风骨家国画作静静陈列，愚公移山、田横五百世等传世名作熠熠生辉，每一处展陈都诉说着中西交融的艺术初心与家国情怀。纪念馆以文创为桥，新近上线的文创咖啡将奔马花鸟名画融进醇香，各类主题文创接连上新，让高雅艺术既可观赏也可品尝，更让中国艺术精神更好地连接世界。展馆展陈有何亮点？文创新品藏着怎样的巧思？运河之上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节目，连接世界的博物馆，带您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邂逅